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帮扶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

0: 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年度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
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

0: 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

0: 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

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洲，今日再到梅洲，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攀高水低，
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的《另一个我》，作为音乐旅行纪实节目《古村的音符》第二期的内容歌曲，融合了彝族与吴侬软语元素，以乡愁为主题，表达对故土与自我的深情对话，旋律温柔治愈，描绘了千里之外的思念与久别重

0: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杨千嬅演唱的《不知从何说起》，歌曲回望人生上半场的四季与风景，细腻描绘了从奋力追求到接纳平凡的心路历程。歌曲早在杨千嬅30周年演唱会 VCR 中就已经埋下伏笔，如今完整呈现，被视为她半生的感悟音乐总结。
1: 怎样说起

继续欣赏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作为一批西式的第三主打，易烊千玺首次吹奏自制陶笛，将泥塑艺术融入器乐。易烊千玺用裂变山体中的一束光与飘零花瓣，将这场跨越岁月的巡演变成一首献给大地的散文诗。

0: 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玟岐为电视剧《双轨》演唱的插曲《成婚线》。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入世而文艺的创作风格，歌曲以拟人化的笔触讲述了太阳与月亮成婚交替时的短暂交汇，寓意这一场执着注定错过的深情奔赴。金玟岐用温润耐听的声线，将成年人情感里的克制与怅然娓娓道来。愿所有在爱情里执着奔赴的人都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交汇时分。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庾澄庆、黄龄合作演绎的 Eason 陈奕迅原唱的歌曲《红玫瑰》，庾澄庆亲自操刀改编，极具突破性，以慵懒铺垫，张力爆发，余韵拉扯，重构了这首《红玫瑰》歌曲的情感脉络。这场现场表演不仅让经典老歌焕发新生，更以极具声色的融合，成为极具记忆点的舞台名场面。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刃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唯有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

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

0: 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出远门就水土不服，如何预防？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说只要一出远门，不管到异地上学、工作还是旅游，马上就开始拉肚子，一天到晚的跑厕所，简直跟中邪一样。尤其是十一黄金周，赶上假期的出游高峰，到了异地开始呢，又开始跑厕所了。很多人把这样的现象啊称之为水土不服，意思是人到了异乡，对那儿的水土不适应，就容易拉肚子。那我们不禁要问了，这所谓的水土不服到底是对水啊还是对土？其实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呢，各组织器官之间有着密切的分工合作，其中啊最庞大的一个分布工作部门就是我们的消化道。这儿呢所说的庞大并不指体积，而是指消化道当中啊住着大量的细菌，足足有10万亿个左右。如果单从细胞的总数来看，这些细胞的总量呢跟人体自身的细胞的数量差不多。那这些细菌呢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抵御致病菌的入侵。这些住在消化道当中的细菌呢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很多，足有好几百种。那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细菌能够在咱们的消化道当中长期定居，而且还能够和我们以及彼此之间都相安无事，是因为这些细菌呢和我们的胃肠道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平衡了。那这样的平衡呢，其实是在我们人体当中比较固定的生活和饮食环境当中形成的。咱们的肠道菌群的来源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从母亲的产道当中继承来的来自于母亲的细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后天所吃的食物、所喝的水，在消化道形成的环境当中逐渐适应并且定居下来的外来细菌。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就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肠道菌群啊就是按照这个环境生长并且稳定下来的样子。好比说你一个北京人喜欢吃炸酱面，那你的肠道菌群也是喜欢吃炸酱面的。吃了炸酱面，那你的菌群呢都觉得挺舒服。但是呢一旦你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你吃着吃着炸酱面忽然跑到上海去吃本帮菜去了，就算大脑很喜欢，嘴很喜欢，消化道的菌群却受不了了。对于按照炸酱面筛选和稳定下来的菌群来说呢，你吃下去的上海本帮菜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根本就不是营养物质，只会分解利用炸酱面的菌群，导致他们无法适应这些本帮菜，菌群啊就会挨饿和死亡。那么一旦处于原本统治地位的主力细菌大量死亡，那就会让原来长期被主力细菌压制的其他细菌势力啊趁机抬头，又或者给乱七八糟的外来病菌呢腾出了地方。这些非主力病菌的大量繁殖呢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平衡啊，平衡的状态，给我们的人体啊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到刚异地没多久啊你就开始拉肚子了。所以说这种因为菌群失调所导致的水土不服呢，其实更多的是和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有关。如果要硬扯什么水啊或者土扯上关系，那只能够解释为因为水质和土质的不同，各个地方啊所生产的农作物也不一样，作物当中呢富含的营养物质也随之不同，从而使各个地方的饮食结构不一样，再引起人体的菌群失调，才会水土不服。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菌群失调引起的水土不服呢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才会逐渐的消停下来，这个时候呢肠道的菌群已经适应了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又重新找到了平衡的状态并稳定下来。当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又突然回到了从前生活的故乡环境，可能你就会再次出现新的水土不服，开始闹肚子了。比如说你在北京吃着炸酱面跑到上海去上学，吃着本帮菜闹了个把月肚子之后呢好了，那过了一年你寒假回北京重新开始吃炸酱面，很可能啊也会再开始闹肚子，因为咱们的肠道菌群已经变成了上海 style 了，你开始对北京啊水土不服了。也有研究表明呢，饮食越干净越单一的人，肠道菌群的弹性就越小，这些人也就更容易发生水土不服。

0: 你比如说在很多讲究的家庭当中啊，孩子从小就吃各种零食，也不在外面的什么路边摊啊小饭馆吃饭，日常饮食呢都是家里自己做的干净安全的饮食。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啊，哪怕是离家一公里远，别看着还是在家乡，也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因为啊，越清洁越单一的饮食，让肠道菌群的组成也变得非常的单一化了。而且呢，这样的环境相对脆弱，一旦发生了卫生状况的改变，有较多的致病菌进入到这个环境，给相对单一化的肠道菌群带来的伤害就会更大。就好像普通人的肠道菌群呢，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什么来源的人都有，而这些讲究的家庭的孩子呢，肠道菌群啊就只有一群读书人。那同样面对入侵的一伙治病的流氓，普通人那边弹性很大，还能撑一撑，而讲究家庭这边的孩子们呢，菌群可能就要团灭了。同样，即便从小并不那么讲究，普通人如果去了卫生情况很差的地方，比如说印度，吃了恒河水洗的菜，致病菌啊，尤其是高致病力的致病菌大量入侵，估计就再有理性的致病菌啊，他也受不了，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水土不服拉肚子的情况。还有研究显示呢，在卫生状况差的地区生活，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让肠道菌群完全适应，不再拉肚子，就像本地人那样拥有钢铁一般的肠胃。对水土不服啊，民间有一些偏方，用一些什么家乡的土啊，混上一点家乡的水，喝了就能好。水土不服的问题呢，用水和土来治，乍一听呢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呢从上面的说明当中可以看出，水土不服拉肚子是肠道菌群失衡或导致病菌入侵导致的，用家乡的泥汤是治不好的。但是呢，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求学、工作或者旅行，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或者缓解水土不服带来的腹泻呢？办法还是有的。第一个，预防。你刚到了新的环境啊，预防水土不服是最重要的。首先在饮食方面，一定要确保尽量清洁，不吃生冷的食物，饮水要烧开或者干脆用瓶装水，水果要削皮，尽量不要大量的吃路边摊等卫生情况没有保证的食物。第二呢，尽量保持自己原来的饮食习惯，逐步的向当地饮食过渡。如今啊，世界范围当中的饮食文化都在交融，在新的环境啊，寻找原来的饮食习惯并不困难。当地的食物，尤其是当地的刺激性食物，不要立刻作为你的主要的食物来源，可以先作为小吃略微尝试，逐渐的增加花样品种和食物当中的占比。第二呢，需要看医生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之下，水土不服引起的腹泻，那可以自我诊断和治疗。比如说，你可以用较为温和的抗生素啊去治疗，那就可以很快的改善腹泻的症状了。但是呢，部分严重和复杂的情况就需要看医生了。比如说出现了发烧、高热、腹痛、血腹性的一些呕吐，并且呢自己使用了抗生素没法用的时候，持续时间10到14天没有缓解，那就得赶紧就医了。所以说各位，出现了水土不服拉肚子的情况呢，首先我们要补充因为腹泻而流失的水分，然后呢进食相对容易消化的食物，善待自己的肠道菌群，给他们喘息和调整的时间。所以说相信你做到这些之后啊，你的菌群就很快能够找到和平共处的新常态了。
1: 经常看到很多人抱怨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体重还不下降，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原因之一就是你的体重啊本来就很合理，其中有很多人原来就不胖啊，体重也很合适，完全不需要减重。我们头脑呢可能会丧失理性，对吧？身体却非常不愿意丧失理性，他们会努力维持自己原有的节奏。其实稍微有一点健康知识的人都知道，身体胖不胖并不是用你自己设定的某个理想体重来评价的，而是用 BMI 和体脂率来评价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就是体重那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那大概 18.5 呢到 23.9 是一个正常范围了。而合理的体脂率呢，对于非运动型的男性来说在 10% 到 20% 之间，女性呢在 20% 到 30% 之间。那么如果你的体脂指数已经降到了20到21的合理范围，体脂率呢也合理，那么身体是非常不情愿再往下降体重的。 另外呢，身体还会努力保持很久以来的体重哈，并不会轻易的分解掉对健康有益无害的肌肉以及表面薄薄的一层脂肪。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对于女人来说呢，腹部有点脂肪保温是无伤大雅的。第二个就是运动时间太短了，很多人所谓的运动了很久哈，其实呢只是一两个月，甚至呢两三个星期，甚至啊有些人一两个星期的体重不下降就开始生气，开始郁闷了，觉得哇，我已经太努力了，我一个星期已经练了两天了，应该马上看到成效啊。之前我跟大家多次说过哈，刚开始运动的一两个月呢，体重不下降也是正常的。身体需要削减内脏脂肪，需要增加肌肉质量，这些呢都会延缓体重降低的过程。特别是在增肌减脂以后呢，肌肉增重抵消了脂肪消耗，使得体重呢暂时难以下降，甚至呢可能开头还会有小幅的上升。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半途而废哈，要多体会一下自己的体力增加，以及比如说脸部的线条变清晰了，腰变细了，背变薄了，穿衣服更好看了等等真正的美丽效果。第三个原因哈，运动强度不达标。有人啊虽然在运动时间呢能达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呢强度不达标，达不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水平，那减脂效果呢就不够理想了。运动强度和具体的速度啊重量都没有关系，可以用心率测定来评价。人的最大运动心率呢是220减去年龄哈，合适的运动强度就是这个差值再乘以60%到80%。比如说您的年龄是40岁，那么最大的心率呢就是220减40等于180，乘上60%到80%呢，合理的心率范围应该是108到144之间。如果经常都达不到这个心率，慢悠悠的散步啊，减脂效果就比较差了。那同样的运动，每个人的心率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请自己测一下，脉搏数最好用运动的手表呢来帮你监控一下运动的全程就行了。第四个原因，运动之外的其他活动变少了。运动呢的确会增加能量消耗啊，但是呢除了刻意的运动之外呢，日常的活动也会消耗几百千卡的热量。有很多人在运动之后呢觉得哇，我的活动的量已经够了，那就不知不觉的减少了一天当中其他时间段的体力活动了。比如说原来你走来走去很轻松，自从你跑步或者健身之后呢，会觉得腰酸腿疼，那其他时间呢就一直待着不动，结果呢又少消耗了两三百千卡的热量。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在营养跟不上的情况之下，运动可能会导致疲劳消耗，对吗？每天总会觉得犯困啊，困倦乏力，要多睡一两个小时，那也会减少消耗哈。因为睡着的时候呢，其实能量消耗有，但是特别少。总之最后消耗的热量和不运动的时候呢差异不大，那自然也就难以瘦下去了。第五个原因，运动之后吃太多了。有些人啊运动之后呢，哇，胃口大开，食量不知不觉的增加，这本来是正常情况。那也有些人呢以为自己做了点运动就产生了一种慰劳自己的情绪，纵容自己呢吃一些油腻的食物，甜食，高热量的零食等等，那这样呢额外摄入的热量就会抵消运动消耗的热量，造成运动多但是吃得更多的状态，当然就很难减重了。那么对于体重超重的人来说呢，在迈开腿的同时呢一定要管住嘴了，虽然不能够饥饿，但是呢也不能够放纵，不能够比运动之前吃的还多，对吧？那对于那些体重正常的人来说呢，运动不是为了减重，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享受美食，比如说有时候呢大吃一餐，偶尔呢吃点甜食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够因此天天大吃大喝。但即便如此哈，运动依然是有意义的。曾经有研究发现，仅仅增加运动但是呢完全不控制饮食，体重的下降的确是很慢的。但即便如此呢，其实运动的好处依然能够表现出来哈，比如说身体的成分有所改善，肌肉比例有所增加，脂肪比例下降，特别是内脏脂肪呢会有所减少，生化指标会变好，体力更好，精力更加的充沛。所以说多运动而不少吃，只要饮食方面啊不算太过分，那依然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了。原因第六个就是营养不良，代谢下降了。其实有很多人的自制力特别强哈，一个就是大量的运动，一个就是吃的太少，那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开始会变瘦，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体重就会停滞了，甚至啊你再少吃多动也没办法减重，同时呢还会出现体力下降啊，消化不良和水肿的情况。而这个体力下降之后呢，运动的效率就会降低，消化不良的胀气啊会让腰围和腹围增加，组织的水肿也会抵消了减掉脂肪和蛋白质带来的体重下降。 所以说啊，不能够急于求成，一定要给身体充足的营养，才能够继续高效的运动，消耗脂肪了。第七个可能就是存在其他的疾病情况了，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呀，比如使用

0: 那么一些激素的药物啊，也会让身体啊减肥特别困难，即便是你跟别人一样的运动，效果也不会太理想。所以说各位，你们可以对照一下哈，自己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的。但是各位一定要相信能量守恒定律，即便是在生物界，即便是人类在生活当中，也并不会失效。
1: 市场上的蘑菇质量参差不齐，食用后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家里自己种植蘑菇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蘑菇是很多人都爱吃的蔬菜，我们只会想着买来吃，其实蘑菇是完全可以在家种的，方法很简单，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在家种植蘑菇，快来一起学起来吧。一、解开菌包扎带，开口直径1到2厘米，向里面喷点水，平放在半阴暗、潮湿、通风的地方，不要让阳光直射。当口袋出现小菇蕾，再完全打开袋口。二、用湿毛巾或餐巾纸覆盖袋口，常向毛巾或餐巾纸喷水，保持透气湿润。也可以在菌包袋口处套一超市塑料袋，菌袋内存水要及时倒出，不能弄坏包装的塑料袋。等几天就会出菇了。三、采菇后清理菌包表面的残菇，用筷子从出菇口处插个小洞灌水，在菌包附近喷些雾水保持湿度，重复管理菌包的步骤，过10天左右又可以采摘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保养的时候，师傅跟我说要换变速箱油了，但手机拿出来搜了一下，不是说10万公里都不用换的吗？车子不也是好好的？
3: 保养的时候，师傅跟我说要换变速箱油了，但手机拿出来搜了一下，哎，不是说10万公里都不用换的吗？车子也不是好好的，这师傅阴阳怪气的，是不是要坑我？不换的话，变速箱会爆炸的，还是会坏掉的，还怎么的？那我呢，去搜了一下各个车型的保养时间，发现不同车型它保养时间它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有的车子呢，确实是可以10万公里不管的，但也有4万公里就要换变速箱油的啊。你比如说，都是大众，都是双离合，这速腾的干式 DSG 官方宣称免维护，专门去400电话问了一下啊，说是没有具体的换油周期的。哎，但是迈腾380的湿式双离合呢，就已经需要6万公里来更换了，不太一样啊。再比如说啊，同样是 CVT 的日产轩逸和本田思域，一个呢可以10万公里再换，另一个呢4万公里就要换油了啊。那综合来看啊，和变速箱的种类也不是说太大的关系，不是说 AT 的就可以一直不换， CVT 的就耐用一点，还是要看厂家他自己定的标准啊。这里呢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列出来了，观众朋友可以把你的车型以及更换周期啊，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保养手册的照片拍一张，说不定可以帮到很多的朋友了。那如果说这个保养周期它设置在那边就是比较短的，一直不

0: 款是真的会出问题的啊。变质的变速箱油啊，因为散热和保护性更差，会加剧变速箱的磨损，严重一点呢，还会导致这个换挡变慢顿挫。如果真的坏掉了，出了问题需要质保， 4S 店很有可能会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换这个油来进行扯皮，所以按时的去更换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到了店里面准备换油，师傅跟我们讲有两种方式，重力换油啊，200，循环呢换得干净点700，那难道200的不干净？不干净我换它干什么呢？到底怎么选啊？除非手册上规定一定要用循环机来进行更换，正常情况下用重力换油法就可以了，没必要多花钱。那虽然重力法只能换掉50%到60%的旧油，但如果第一次换油液颜色变得不是很严重，也不是特别的脏，用重力法来换也问题不会太大啊。那重力这个东西啊，你不要听得很玄乎，其实就是拧开螺丝让它自己流流下来，你再倒倒进去，这就叫重力法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这么两点啊。第一呢，这个油你一定要选对啊，推荐的是使用原厂变速箱油，年度寿命厂家都测试好，但是会比较保险一点啊。自己换的话呢，标号一定不能搞错。第二个呢，就是换的时候啊，最好让师傅啊把这个油底壳给它拆了，洗洗干净，里面的这些滤芯呢一起更换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那有些车子没有滤芯的，是一张铁网，那你清洁一下再装回去也可以的，全部一套做完没有问题，搞定了啊。
1: 像大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
0: 像这样这么大的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啊。那首先就是一般的下雨天它不用开双闪啊，双闪的比较正规的学名叫法呢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呢主要是遭遇故障啦、事故啦、危险啦，提示其他车子，其实有点像是三角警示牌一样的这种作用。那如果雨不大，就这么一点点，双闪开在那边的话是不太好分辨前车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说它的故障已经停在那边了？万一有抛锚的车子或者事故车子啊，停在中间开这个双闪，会让人家以为啊下雨，它开着这个双闪是在正常行驶，砰就碰上去了，这个就刹不住的呀。有论文测试数据的啊，下雨天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呢是119.4米。那作为对比啊，现在大部分的家用车10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距离呢在40米左右啊，那雨天刹车距离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啊。那乱用双闪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二次事故的概率啊。而且呢，由于双闪它和转向灯它不是同一个灯源嘛，你一旦双闪灯打开了，有些车子啊它设计啊是没有转向灯优先的这个功能的，你打变道的时候两个灯都在闪，谁知道你往左边转还是往右边转，有可能误判也会引发交通事故啊。那碰到比较大的暴雨的时候呢，又要分情况了啊。交规里面确实还是建议打开双闪的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的时候，能见度小于10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并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你想想看，一台车也就4-5米，10台车的距离啊。那如果能见度小于50米了，车速更是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而且呢要尽快驶离高速。说人话，就是在特别大的这种雨雪雾天气才建议打开双闪。像我们这小伙伴前两天碰到这个雨天啊，这个能见度大概只有50米啊，不打双闪的话基本上看不到前面车子了，车速也不能开太快，开个双闪没有问题，继续120不行了啊。那实际上碰到雨天，不管大雨小雨，雾灯还是可以开起来的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里面的规定啊。这高速上遇到雨天时呢，只要能见度小于200米就需要开启雾灯了啊。而且呢，刚刚说的这个高速能见度小于100米打开双闪也是要搭配雾灯一起使用的。这也可以看出来啊，雾灯其实是比双闪更醒目、更合理、更安全的做法。也有测试数据的，同一雨天条件测试下啊，这开双闪的时候，前车被后车识别最远距离大概是138到183米，而开启雾灯的时候被识别的距离啊，就是147到200米以上了啊。这个200米是受限于检测设备啊，说人话就是200米再远一点，其实也有可能是看得到的啊。那更早看到就能更早的做出反应，对大家来说都是更安全的啊。那么正确使用灯光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更好的看清我们，看到我们了，我们自己也要更好的看清别人。有些朋友啊，车子前挡风玻璃一片糊，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碰到暴雨天也是非常危险的，前面闪光灯雾灯在那边闪着又有什么用呢？

0: 91%的人都表示自己不是心甘情愿的把车子借出去的。到底怎么样才能优雅的拒绝？亲朋好友会告诉你吗？不会，他们只会找我们来借。
1: 真的是，哎呀，找不到理由了，车子终于被借了出去，回来跟你说门把手有点小刮蹭，不好意思，结果你看，哎，整个门都被刮掉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不想借，但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今天给你分享四招，看完觉得有用的话点个赞啊。第一招，以退为进啊，朋友上门来借车，先爽快的答应下来，借车没有问题，但刚好没有油了，你拿过去的时候你顺便帮我把油加满啊，或者说，哎，刚好我这车子该保养了，反正是你开嘛，你顺便帮我把保养做掉吧。那这招比较适合对付那些喜欢贪点小便宜的，哎，这轮到自己要出血了又一毛不拔的这种人，对他们有奇效啊，让他们出钱帮我们加油，帮我们做保养，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的，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借车了啊，以退为进，直接拿下。第二招，无中生有啊，直接吓退他，哎，别人来借车子，我们也别一口拒绝啊，表现得好像很为难的样子，嗯，车子借给你呢，也是没有问题啊，但上次我开的时候呢，发现这有时候刹得住，有时候刹不住，还没去修啊。我这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 OK， 你钥匙你拿走，或者干脆说，我最近呢也有点紧张，就买了个交强险，其他保险的到期我也就没续啊。出了问题的话呢，朋友你也多担待一下，这个是吧？啊，不过这你也注意啊，这招只适合对付那些比较谨慎的、懂得进退的人啊。要是遇到一些胆子比较大的、什么都不在乎、无所谓的，哎，没问题，没问题。我以前我自己车子也是，就只有交强险的，那就不灵了啊。那么接着来第三招，开门见山，直接拒绝啊。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啊，我不是针对你啊，今天不管谁来，我都是不借车的，我车子是不借的啊。那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啊，高确定性的态度啊，它更稳固，更能抵制外界的说服，甚至能说服他人接纳自己的态度啊。那这和酒桌文化是一样的，你得一开始就说，我从来不喝的，这辈子没喝过。那别人觉得差不多嘛，那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怎么劝呢？是不是？你说，哎呀，这个啊，我今天人不舒服啊，我喝酒对身体不好啊，那完蛋，你接着喝啊。那前面的这些都叫做见招拆招了，那你能看得到是个视频，人家也是能看得到这个视频的，是不是啊？那如果是你再要狠一点的话，可以来个釜底抽薪，你直接买个手动挡吧好了。不敢说100%杜绝别人来借车，至少也能劝退60%-70%的人啊。那华金产业研究院有个报告的，在2020年，国内汽车配备自动变速箱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9.2%了，接近70%啊。而且这个还是包含了货车、商用车在内的这个数据了啊。那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大部分的朋友真正买车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自动挡了。别人来借车，你只要说一句“我这个是手动挡”，你可能不太习惯，那直接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有可能我们自己也不习惯啊。
0: 都说一箱油里面有半箱是税，是不是真的？我们去加油站加200块的油，到底有多少拿来交税的？今天我们来算一下。
1: 都说一箱油里面有半箱是税，是不是真的？我们去加油站加200块钱的油，到底有多少拿来交税的？今天我们来算一下啊。那首先呢是增值税啊，我们去加油站开发票，上面都不是标在那边的嘛？那200块钱发票上面写了增值税13%，23块钱。那除了增值税呢，加油站还需要缴纳城市建设维护费啊、教育费附加税啊，以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等等各种税率不同的，哎，占比不高，差别也不大。所以呢，我在的这个杭州市举例子呢，下来呢。8块钱的样子啊，那然后就是消费税，哎，这占比比较大了啊。那参考财政部税务总局发表的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里面讲啊，这汽油消费税呢，每升1.52块，200块钱加92汽油可以加26.2升，算下来消费税呢40块钱左右，这差不多占到20%了啊。那2009以前呢，哎，消费税只要每升2毛钱，2009年改革之后呢，逐年提高，哎，现在呢已经是1.52块了，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包含了养路费啊。那参考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里面讲啊，在2009年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呢，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项收费，逐渐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站，统一算到成品油消费税里面。当年的消费税提高了8毛钱。那么开了十几年的老司机应该都知道的，过去的车子还要交养路费，哎，像我在的这个杭州一年呢是2400块钱。那现在加油虽然变贵了，但养路费也不用交了，那国道收费站也基本上也不要钱了，对吧？相当于是用多少交多少，按量来收了。那按普通家用车一年10000公里来算的话，其实每年用车的费用它是变少的，至少可以省下来1000多块钱啊。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税加到一起，会发现200块钱的油里面啊，至少有71块钱的是拿来交税了，占到了35.5%啊，并没有一半那么夸张啊。那为什么过

0: 就有人说，那这一半油一半税呢？是因为油价低的那个时候啊，这个税的占比就会高啊。那你比如说啊，现在的油价是一升4.5块，那税的占比不就变成一半了吗？啊，那接着问题就来了啊，那剩下的129块钱加油站可以赚多少钱？那参考中国石油的张玉涛等人在期刊《国际石油经济》上面的论文《加油站汽油零售定价竞争策略研究》里面给的一组数据啊，某区域内中石油直营加油站每升燃油零售价比竞价高1.44块，外资和私营加油站的分别多了8.6和9.8啊。那你平均一下，200块钱的油啊，加油站还要赚30块钱，刨去成本，利润大概在13块钱左右。我们真正用来买油的钱，差不多是99块钱，哎，每升3.7块啊。
1: 开车出行的朋友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车内空气越来越闷，异味也越来越重，感觉这个天气坐车都想吐了，那怎么办呢？
0: 有朋友说啊，自己的车子都是半月一洗了，怎么还是感觉车内啊就是有股异味啊？哎，接下来这是3点原因，你对照着检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第一个呢，就是车内有卫生死角或者是盲点，平时不怎么清洗的脚垫、地毯、座椅缝隙啊，它是很容易堆积食物残渣、残留水汽的，哎，非常容易受潮发霉。那夏天温度一起来，味道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多把脚垫拿出来晾一晾、抖一抖，哎，座椅缝隙呢用吸尘器或者刷子清理一下。雨后或者洗车之后呢，要检查脚垫的底下是不是有潮湿的水汽残留，有的话最好也是拿出来搞搞干啊。如果说脚垫底下残留的水特别多啊，那你就检查一下了，是不是天窗和车门的排水孔它给堵掉了。第二个呢，是最近各位朋友不是开始用冷空调了吗？天热了吗？哎，这感觉是不是有股霉味或者酸味啊？那很有可能是空调内部长期吸附的灰尘等等这些污染物啊，它造成了霉变和细菌滋生。那针对空调异味，解决办法也挺简单的，就是定期来换这个空调滤芯。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考虑清洗蒸发箱啊。那马思编等人在期刊《养护与装饰》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家用轿车空调异味的治理》上，他这么说啊，导致家用轿车空调异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大量的细菌繁殖在空调蒸发器和空调滤清器上啊。那如果你的空调滤芯好久没换了，赶紧换掉，说不定异味也就没了，而且这个东西的确影响健康啊。那第三个呢，车子的内饰各种残留的异味，你比如说啊，你经常在车里面抽烟啊，后备箱放了很久不穿的衣服或者是球鞋、袜子、湿抹布啊，车子里面甚至有易腐烂的这种东西，或者你放了两条咸鱼或者是鲱鱼罐头进去啊，都会导致这异味吸附在内饰上。那你再加上夏天空调一开，这个味道不要太上头啊，这个要么就晕车，要么晕车都能醒过来。那这种情况下，各位朋友就要多通风，也要定期清理一下后备箱，保持清洁干爽，尽量不要把鱼虾酒这些有腥味异味的东西长时间放在车里。抽烟的朋友们，你可以趁早晨晚上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你就打开车窗透透气，有天窗的门翘个头露个缝，是不是啊？也是个办法。
1: 油车坐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坐电车就会晕，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是因为电车没有油车来的舒服吗？
0: 油车坐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坐电车就会晕，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哎，是这个是因为电车没有油来的舒服吗？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就是这样。哎，我们说的晕车啊，专业点它叫做晕动症，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各个感觉器官啊，它感知到的信息不一致，产生冲突的时候，产生的这些不良反应啊。我们耳道里面啊有个前庭器官，坐车的时候车子啊加速啊、减速啊、震动啊、摇晃啊，前庭器官啊会把这些刺激啊传递到神经中枢，但是我们视觉上又没有感觉到这些变化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发生冲突来，哎，身体觉得在动，眼睛说没有啊，我看着没有动啊，哎，好了，晕车了，就头疼了啊。那坐电动车更容易晕呢，就是因为电车在某些情况下对前庭器官的刺激它更强。你比如说啊，同样是起步，电车由于用的是电机嘛，马力它更大，起步的这个动力响应也更快，给人的冲击感也就更强。举个简单例子啊，蔚来 ET5 马力490匹，起步急加速，极致最高能达到 0.9 了，接近1了。我以前视频讲过的啊，超过 0.5G 的加速度啊，就会感到明显的推背感了，更别说这个是 0.9G 了啊，感受是更加强烈了。而同级别的油车，你像宝马3系，急加速的话 G 值也是不会超过 0.6 的，远没有电车这么猛啊。而且不只是加速的感觉啊，刹车感觉也不一样的。现在的电车不是一般都有个叫做动能回收的东西的吗？这进入的时候减速感要比油车来的是更强烈的。如果你经常坐新能源网约车啊，你应该会有这种体会，师傅松掉油门还没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就已经开始减速了，能感觉到有很明显的这个拖拽感啊。坐油车的时候呢就不太有这种感觉，因为油车刹车它主要靠刹车片嘛，整个过程是比较线性的。哎，但是电动车它用动能回收来刹车，它因为有电机的参与嘛，电机

0: 扭矩产生波动自动过程就没有那么线性了啊。那有仿真实验的，作者对比了两种动能回收策略和单独的机械制动，发现同样的制动工况下啊，机械制动最大减速度啊只有 1.81 米每二次方秒，哎，平均减速度呢也只有 1.76 米每二次方秒，而有动能回收的减速度最大能达到 2.69 米每次方秒，整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你不用记专业概念，你就一个 1.81 一个 2.69， 是不是啊？就相差 50% 左右了，你毛看看啊。这个时候车子的平顺性自然也是更低的。
1: 同样月薪5000块钱，同样买车养车，有的人怎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的人看起来相当之轻松，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0: 同样月薪5000块钱，同样买车养车，有的人怎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的人看起来相当之轻松啊，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啊？其实这个月薪5000是要看我们能自由支配的钱它到底有多少。那你从平均数据看，月薪5000每个月能剩下呢差不多3000块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上面有数据的啊。那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在2022年呢24538块钱，一个月呢就是2045块钱的样子，月薪5000这么一扣，剩下不就3000块钱不到吗？不过你也知道的，这个算的是平均数嘛，是吧？杭州还有马爸爸的啊，是吧？那现实情况肯定不会那么平均的。有些朋友刚刚毕业就能开上家里买的这个车子来，哎，停车家里有车位的，保养保险爹妈会帮你付的，没有油油卡家里哪一张，是吧？那这种时候你月薪5000来养车吗？那是绰绰有余了，是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投胎的活，是吧？不是每个朋友条件都这么好的呀，大部分朋友还是要靠自己打拼的，对吧？贷款买车自己交保养，保险的钱还要加油，骑车停车每个月几百块钱也是真少不了，那月薪5000啪啪一弄，掰着手指头用了啊。那这刚才说的两种情况，用车压力的大小和能选的车型也是有区别的啊。那如果刚毕业开家里的车，吃住都在家里，那我之前视频里面算过的，开一台30万左右的奔驰宝马奥迪，一个月的开销2500好了啊，这2500还是算上了保养保险停车的了。如果真的只是加油开开车，50到60万的豪车你也许也是负担得起的了。但如果说自己又要养车还要养人，是吧？那就只能买一台10万左右的家用车了，如果你还要谈个恋爱越家了，是吧？那普通家用车百公里油耗7升算的话还可以了，对吧？一年开10000公里也不算太多。现在杭州92号汽油呢7.5块每升，一年油钱呢5250块钱，再加上每年保养500，保险2500，每个月车上的开销呢680块钱，停车每个月算200块钱，洗车罚款这里就不算了，一个月差不多加起来呢880块钱用车开销，月薪去掉开销剩下3000块，去掉用车880，你还剩2120块钱可以用来还车贷的月供。那按首付3%贷款3年，3年利率12%来算，差不多就只能供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了。那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里面，你首付的3万块钱哪里来？那也得花个2-3年攒下来呀。不过前面讲的那个那是极限算法呀，你手机费充不充啊？你恋爱谈不谈啊？咖啡喝不喝啊？奶茶喝不喝啊？皮肤充不充啊？会员充不充啊？是吧？如果月薪5000真的这么去买车，压力还是不小的，因为每个月结余不多啊，心理压力会很大，也不推荐大家这么干啊。那比较推荐的做法呢，你也不要有额外太多的这个思想负担，其实就是攒一点钱，你花个2-3万多一点的3万-5、4万的，你直接全款买一台比较耐用的二手车，来避免这个贷款的压力。说实话，会动就好嘛，是不是？要的是说走就走嘛，你讲面子，你买了个10万块钱的，你和人家50万的比，全网人均法拉利来比，你那也没有面子，对不对？先解决最基本的出行需求，都是4个轮子的，2万块钱不会只有3个轮子的啊，能选的也很多的。那8年、10年的车龄的二手车，福克斯啊、马自达啊、标志啊，都能买到比较不错的 A 级车的。你买个车况好一点的，不要老是修呢也很贵，对吧？
1: 车子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私密而且贵重的物品，所以一般人也就不太愿意借给别人。我们要如何拒绝借车呢？
0: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哎，就是有人会厚着脸皮来找你借车的。哎，这个事情从心理和法律这两个角度来说，风险都是很大的。万一碰到一个不靠谱的朋友，轻则烦得很，重则倾家荡产。所以说一般能拒绝最好就是拒绝，毕竟现在油钱也不便宜了。那首先从心理角度来说，大部分朋友都是不想借自己的车给别人的啊。山东商报联合某车之家做了个调查，80.98%的人有把车子借出过的这个经历的，而且借 过车的人当中，有 91% 的朋友并不是心甘情愿把车借出去的。哎，这借出去之后，我们就对车子失去控制啦，车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遇到什么东西，都是未知的。那这个感觉就跟我们丢手机的感觉差不多的。

不会被人捡走啊？会不会把我的钱转走啊？会不会看到我的小照片啊？哎，会不会？哎呀，一堆事情啊。那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禀赋效应的东西的，那指的呢是人拥有某一样物品就会提高对这样物品价值的评估。哎，这个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啊。这个理论呢是这么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呢对利害的权衡它是不均衡的，对弊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简单说，大部分我们普通人心理上都是不能接受车子的受损的，哎，就会尽量去规避损失的可能性。还是刚才那个报告，他说那车子借出去之后啊，车主最担心遇到的各种情况，他有个排顺序的，我给你排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违章，再来就是发生大事故、发生刮蹭、内饰受损、内饰变脏等等。哎，还有像是什么，人家驾照是不是刚拿到的呀？哎，车子会不会被借去开越野了？哎，别人在车上会不会抽烟呢？烟味消不掉怎么办？哎，等等情况我们都是会担心的。这些潜在的可能会让车受损的行为，就会让我们产生恐惧回避的这些心理，哎，也是我们心里哎真的是不情愿不愿意借车的这个原因啊。那么除了心理角度，从实际的法律角度来看，借车也是有不少风险的啊。车子拿回来发现多两个违章，这还算是轻的了，别人如果不承认，往往我们只能自己去处理，是吧？或者对方承认是承认了，但是一直不高兴去处理，还要我们去催他，也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什么领导、同事找你借车，哎呀，这个真的是啊。那如果说再碰到出事故了，麻烦就更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上面，他这么说，四种情况车主会有责任啊。第一呢，明知车辆有缺陷，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第二呢，对方没有或尚未获得对口的驾驶执照。第三呢，明知对方的个人行为缺陷不利于机动车驾驶因素的。哎，第四呢，认定机动车驾驶人具有不正当的其他驾驶行为的。哎，这个听起来比较条条框啊。那你就这样想，车子轮胎用了七八年你还没有换，有点老化了，你想想吧，这个好理解啊。这个时候人家车子借去了，他开了个高速，正好这个爆胎了，导致出事故了。或者说刹车系统啊，你平时是不保养的，刹车片基本上磨了个精光，六年也从来没有换过这个东西的，哎，导致这个车子没刹住，追尾追到别人了，那么车主是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啊。那么借车之前，对方口头跟你说是有驾照的，哎，也没有喝酒的，实际上这个驾照是上次酒驾吊销的，这次又喝了酒再开，还撞了人，出了事故，车主是要担责的啊。而且你要是不小心撞个什么劳斯莱斯了，老奶奶了，或者电瓶车了，三者险赔不起，或者三者险不赔的，他两手一摊，兄弟，不好意思，下次注意，下次注意，我们可真就倒霉了啊。简单总结一下，借别人车，如果那个人他不太靠谱，轻则自己交罚款扣分，重则赔几万甚至上百万的修车钱、医药费什么的，哎，真的是从法律角度来看，感觉像是一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啊。那么从心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借车都是一个不划算的行为，但实际情况中，很多朋友还是选择借了嘛。那实在就无非是，哎，碍于情面嘛。那我们如何在保持体面的同时拒绝别人？第一种方法，直接拒绝。别人问你借车，你就直接说，我车子从来不借的，哎，不管谁都没有借过，我亲爹亲妈也没有借过，我的老公老婆也没有借过，哎，不好给你开这个口子的。一般识趣的朋友也不会继续说下去了，就是坚决，哎，这个地方借钱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连人带车一起借，哎，这个就更柔和更圆融啊。你直接和借车的朋友说，哎，你要做这个事儿，跑一趟啊，我们关系多好啊，是不是？我来给你打下手，我来给你做司机，你要去哪里，我帮你开，我来给你当小弟啊。一方面车子不是还在我们自己手里嘛，不用担心会被乱用；另一方面，别人一听我们给他做司机，是不是？也是不太好意思的嘛。要么就是你看，平时平起平坐的兄弟，现在低人一等，我来给你当司机，你总得答应我。还有一种是，哦哟，平时我们关系那么好，你这个，都要弄得卑微成这个样子，这也不太好意思了，是不是？这以后相处也难。哎呀，我其他再想办法吧啊。第三种，花钱消灾，别人问我们借车是吧？我们可以跟他说，刚好那几天我们也不方便，大家兄弟，你不要推脱，我给你租台车，我给你租台好车，是不是？我这个车才20万，我给你租台50万的车子，倍儿有面子。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 APP， 你就给他搞这个东西。那听到我们要花钱，稍微懂点人情世故的朋友也是不想随便欠人情的，即使他真的脸皮很厚，这个好，不要租那个50万，你租60万，是吧？那真的就给他租了，那真的撞了一下或者出事情的话，至少那
那是去找租车公司去解决问题，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对不对？不过这里要注意啊，是以对方的身份租啊，你如果说帮他租还用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证，那只能还是在我们这儿，没有太大的必要啊。那其他的那些借口什么，哎，老婆把车开走了啊，我的车子在保养在修车啊，虽然可以用啊，但是我跟你说，我们不知道谁是聪明人，但我们能知道整个社会上基本上没有太笨的人啊，就这么回事。所以总的来说，车子借给别人开，从心理法律角度来说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碰到用车的人他还出了点问题或者不太靠谱，轻则麻烦事情一堆，重则损失成万上百，百害而无一利。想要拒绝别人直接拒绝其实最好，真的不行的话你就做个好人做到底吧，连人带车一起帮他解决问题，哎，这个促进感情圆融和谐也不是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吗？这也是好意嘛，用智慧化解尴尬，有可能比直来直去也是更好的选择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的《臭鸡蛋》。胡彦斌扔进华语乐坛里最锋利的三个字：为你好。职场中总会有试图让我们变得千篇一律的无形压力，旋律是糖衣，歌词是手术刀，每个被迫在标准里转的人忽然听懂了，

继续来听西林奈依高为电视剧《雅舍》演唱的主题曲《时光的暴风雨》，编曲中巧妙融入了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的元素，以宿命感与深情交织为主线，呼应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情感内核。

时光的暴风雨。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m 的现场版男人 KTV。 当 KTV 热门点唱歌曲再度响起，临危不乱把本来属于男人自己在 KTV 里表达的心事表达了出来，变成了以女性视角去理解男人的一种对话，并邀请林宥嘉惊喜演唱了部分片段。

它打破了励志歌曲的固有框架，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来表达，让直面挫折的主题更具时代感。来自西林纳伊高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面时段继续来听陈丽君、萨顶顶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插曲《从此去》。陈丽君的戏腔来托底，萨顶顶的空灵声线柔软缠绕，一柔一刚，一古一今的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它打破了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边界，让国风音乐的表达更具多样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灵感挑战大赛演唱的主题曲《原来是这样》。歌曲融合趣味科普与温暖告白，以灵动旋律和奇思妙想的歌词回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递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的情感内核。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刃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3: 你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云嘎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兼片头曲《孤雄》。这首歌融合了古风与戏剧化的叙事风格，阿云嘎蒙古族的声线赋予它独特的苍凉感，以磅礴的史诗感触拉开序幕。通过阿云嘎充满力量的独特声线呢，再一次将权谋斗争中的孤勇与对爱人的守护交织在一起。孤雄这首歌将剧中男主角的复杂性格和命运的选择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勾勒出了剧中乱世争霸的厚重感与孤胆英雄悲壮的情感。
4: 时间的孤独才是唯一的居住。

阿云嘎充满力量的声音为乱世争霸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情绪，带来强烈的听觉冲击。来自阿云嘎，孤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丁禹兮的深情作品《我想》。我想这首歌的编曲呢，以钢琴和弦。

乐为基调，听上去比较的清澈。丁禹兮的嗓音呢，也是比较清澈的，带有叙述性。那尾段部分值得大家去评价和去听的是这段吟唱的部分，温暖且充满故事感。专辑的封面我看到之后呢，延续了前作品《消散对白》和《你之于我》的视觉风格，通过丝线的元素串联三首单曲，象征情感的连接和复杂，

用尽我所有的勇气对抗着世间的无能为力，既呼应了剧中角色的情感，也被听众为支持海棠的浪漫而回应。来自丁禹兮，我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全世界我最美》，作为第四张专辑《加冠》的主题曲，作品延续了组合青春正能量的风格，以自信及美丽为核心的主题，成为兼具音乐性和社会责任感表现的流行文化。这首歌呼吁听众打破传统的审美框架，告诉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要认可自己。音乐融合流行的电子元素，看到舞台的设计也让我觉得强调华丽的视觉符号在其中进行流淌。专辑的宣传照呢，他们都穿着睡衣，展现出了居家少年感与成熟魅力的相得益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那些氤氲的江南往事是水墨晕开的平仄，被晨雾酿成一首唱尽人间的春歌。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好妹妹乐队新专辑《人间好时节》的单曲《春歌》。这首歌曲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清新的民谣风格，以江南风韵为基调，融入禅意与自然的意象。好妹妹乐队用温润声线演绎出四季流转的从容与诗意。

虽然已至夏，耳边仍有春之余响。来自好妹妹乐队《春歌》。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第七张专辑的先行单曲《怪情歌》。当非典型的歌词遇上80年代的 Power Ballad 的编曲，林宥嘉用怪情歌打破常规，在复古与深情之间，每一句不要你心碎的温柔，都是藏在旋律里的真情告白。作为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路线，同时融入了实验性的一个全新编曲，体现林宥嘉对音乐不断探索的追求，为情歌提供了新式模范。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俗话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3: 对，谁不爱美，谁不是人。
2: 你爱美吗？
3: 哎，我最爱美了。
2: 那你说说什么叫美？
3: 什么叫美？美就是美不劲儿的美。
2: 什么叫美不劲儿的？说具体一点。
3: 说具体一点，就是你美，我美，他美，仨人一块儿臭美。
2: 什么叫仨人臭美呢？
3: 再具体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个美啊，太抽象，
2: 一点不抽象，
3: 是吗？
2: 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孕育着美。
3: 那你给举个例子。
2: 哎呀，我发现您就很美。
3: 真的？
2: 哎呀，您太美了。
3: 哎呦，谢谢，
2: 谢谢。
3: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
2: 谢我干什么？
3: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活了40多年了，头一回听人这么夸我。
2: 您说我哪点美啊？
3: 您看，大自然赋予您健美的体魄，
2: 笔直的躯干，修长的腿，匀称的臂，灵巧的手，特别是您这五官，
3: 怎么样？
2: 哎呀，太美了，
3: 是吗？
2: 啊，配件标准，分布合理，没一样摆错地方的
3: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错位现象。
2: 您看这眉毛，
3: 眉毛怎么了？
2: 哎呀，多美啊！
3: 是吗？
2: 又黑又浓又长，如同古人形容的，就像两条春蚕卧在您的眉骨之上。
3: 哎呦，想不到我这脑袋上愣长出虫子来了。
2: 啊，这两只大眼睛，多漂亮啊！
3: 漂亮吗？
2: 就像寒夜里头两颗烁烁发亮的贼心。
3: 哎，贼心啊！
2: 像两颗流星。
3: 流星也不对。
2: 对，像星星，太像星星，
3: 像星星。我不像猴啊，
2: 像猴怎么？
3: 你这像星星。
2: 说您的眼睛明亮的就像星星一样，
3: 闪闪发光。
2: 您的眼睛最大的特点
3: 是什么呀？
2: 一边一个。
3: 哎，废话，俩长一块那是双黄鸡蛋。
2: 您的耳朵也好。
3: 耳朵怎么好？
2: 俩一边大。
3: 哎，一大一小比例失调。
2: 您看您大耳垂轮
3: 啊，摆在您面部的两侧，
2: 维持着您整个面部地区的平衡。
3: 对，这耳朵它就是起平衡作用的。这成猪八戒了，这个
2: 有一点美中不足啊。
3: 哪点啊？
2: 您这鼻子似乎是向左倾斜了3.5度
3: 啊。我外号就叫里歪鼻子。
2: 您这嘴好。
3: 嘴怎么好？
2: 长鼻子下边了。
3: 哎，多新鲜呢，长脑瓜顶上那是天窗上的。
2: 这不，您看您这嘴啊，线条分明，轮廓清晰，齿白唇红，多漂亮，多美啊。
3: 对，我美就美在嘴上了
2: 啊。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健美的体魄，优美的五官，这些都是先天的。
3: 哎，
2: 人要爱美，首先应当爱自身。
3: 对，要自尊自爱。
2: 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
3: 哦，
2: 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风度。
3: 是啊，
2: 研究一下动态美学。
3: 对，
2: 顾及自己的公共形象。
3: 嗯，
2: 不能使自己的举止污染环境，影响市容。
3: 哎，要多加小心，留神罚款啊。
2: 说个笑话吧，我有一个朋友啊，平时生活当中举止随便，不拘小节，经常闹笑话。
3: 他有什么毛病？
2: 也没什么大毛病，爱打嗝。
3: 打嗝？
2: 说着说着话他还就来劲。
3: 是吗？
2: 啊，哎呦，您是李老师吧？
3: 啊，是我。
2: 我最爱听您相声了。
3: 好。
2: 哎，您这相声好，非常的幽默。那什么，李老师，有时候我上您府上好好的拜访拜访。
3: 你别去。你这味儿我受不了。
2: 那什么，李老师，习惯了就好了。
3: 我还是不要这种习惯吧。啊，
2: 好在我这个朋友听劝。
3: 哦，
2: 别人一说他就注意了。哎，慢慢的把打嗝的毛病克服掉了，
3: 改了就好，
2: 改小动作了。
4: 小动作。
2: 李老师，我一直说上您家去嘛，啊，也没有时间去。
4: 啊，是啊。
2: 李老师，啊，最近我看您那个节目好，就是你弹吉他的那。
4: 弹吉他。
2: 哎呀，没想到您吉他您弹得这么好，赶明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4: 不，行了行了，你别掏了，别掏了，别掏了。不，你这么说话呀，你对人不尊重，没礼貌。
2: 哎呦，李老师，啊，你看您这么一提醒，我也注意了。嗯，说说这话掏耳朵是对人不尊重。
4: 哎，
2: 为什么，李老师？对不起您，
4: 没什么。
2: 以后您发现我有什么缺点，您就批评我。
4: 好，
2: 我坚决改，
4: 改了就好，
2: 以后绝对不掏耳朵了。
4: 行，
2: 李老师，嗯，真的，赶明我向您好好学习。
4: 他又改了，抠鼻子了。
2: 就您这琴弹的吧，真好，赶明我得好好学习。李老师
4: 啊，
2: 您待着，我得上医院。
4: 上医院干嘛去？
2: 鼻子流血了。
4: 流血了就别抠了。
2: 没抠，这不是懂人吗？
4: 就行了，你赶紧上医院去吧。
2: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毛病，
4: 嗯，
2: 但是在社交场合就显得对人不尊重，
4: 哎，
2: 不懂礼貌，
4: 有失大雅，
2: 是不是？
4: 嗯，
2: 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些缺点，
4: 对，
2: 啊，增加动作的美感，
4: 嗯，
2: 用优美的举止去感染周围的人，
4: 哎，
2: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着美，
4: 让人人都美不够啊。
2: 再有一点就是服饰美，
4: 服饰，
2: 特别是服装的选择，
4: 哦，
2: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工作。性格和周围的环境，
4: 对，
2: 从一个服装上
4: 啊
2: 能看得出来每个人对美的追求，那是不一样的。
4: 对，那是一个人一个爱好。
2: 对，
4: 俗话说呀，说是人平衣马平鞍，西湖景配洋片，天上的牛郎配织女，地下的瘸驴配破车嘛。哎，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4: 俗话都这么说呀。哎，
2: 俗话说的不一定有道理啊。
4: 是吗？
2: 您看那个人美不美
4: 啊？
2: 当然衣服是一个方面，
4: 哦，
2: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人的风度，
4: 也就是气质，
2: 也就是气质。
4: 对，
2: 人的走路很简单吧？
4: 嗯，
2: 啊，谁都要走路，谁都会走路。
4: 哎，
2: 那个走路，那是一个人的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 走路美不美，怕什么的？
2: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4: 可以啊，
2: 走在大街上能看见这样小伙子吧？
4: 什么样？
2: 个子挺高，线条挺好，长得挺时髦，穿得挺漂亮，往了一站，小伙子又精神又好看，
4: 引人注目啊！
2: 一走路坏了。
4: 走起路来呢？
2: 走起路来是摇头晃脑，斜腰拉胯的。
4: 斜腰拉胯，这什么形象啊？
2: 要不这样，我学一学，
4: 啊，
2: 您注意我这个走路的姿势，看看在大街上能不能对上号。
4: 你学学我们看看。
2: 哎，老师，有功夫没功夫，有功夫找仨人咱们搓八圈去。
4: 搓八圈，净惦记打牌了。
2: 您说就这么走路好看吗？
4: 这事差点。
2: 我向您探讨探讨。
4: 行啊，
2: 您认为这个人怎么走路叫好看叫漂亮？您说说您的观点。
4: 这人走路啊，
2: 嗯，
4: 这人走路最漂亮的那得说是时装模特了。
2: 嗯，
4: 那你看时装模特那个穿戴，还有他那个走路的姿势都特别好看。
2: 嗯，
4: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跟这时装模特一样，这就没了。
2: 生活当中都跟模特似的。
4: 哎，
2: 那不行。
4: 怎么呢？
2: 时装模特动作好看的是在舞台上表演。
4: 哦，
2: 离开舞台，生活当中的模特跟咱。

0: 常人一样。
1: 咱平常人跟时装模特一样，不也挺好？
0: 那不好看，
1: 他满街跑模特，那多好玩啊！
0: 您觉得走在大街上都跟模特似的就好看了？
1: 哎，
0: 这样吧，咱们当着各位朋友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走在大街上见面了
1: 啊，
0: 咱们俩说话的时候抬手至足，都用时装模特的表演动作，让朋友们看看这样好看不好看。
1: 行不行？这准有意思。
0: 那好，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人就时装模特了。
1: 好，
0: 并且是两位时装表演小姐。
1: 哦，还是俩女模特。
0: 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1: 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哎，好好。
2: 好，开始。
3: 哟，李姐。
4: 哟，王姐。
3: 你上哪儿？
4: 我上副食店。
3: 买点什么？
4: 买块臭豆腐。
1: 买臭豆腐你买什么呀？
4: 王姐您上哪儿啊？
3: 我上医院。
4: 上医院干嘛去？
3: 去看我儿子小宝。
4: 小宝怎么了？
3: 昨天半夜
1: 感冒
4: 要
3: 发烧。
4: 是啊，
3: 39.8。
4: 那就快点去吧。
3: 哎，
5: 乌鸦，
6: 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
5: 哎，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6: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5: 哎，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
6: 啊，
5: 你搞错了吧。
6: 啊，
5: 我叫李增瑞。
6: 啊，不会的不会的
5: 啊，
6: 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5: 哎，这我自己乱了套了。
6: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5: 学过呀。
6: 啊，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5: 什么企业？
6: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5: 哎，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6: 你那就更对了，索马里同志。
5: 哎，
6: 你一定要帮帮我。
5: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呀？
6: 啊，没错，
5: 没错。
6: 我问问你，
5: 嗯，
6: 你住在什么地方？
5: 索家庄。
6: 职业？
5: 养马。
6: 贵姓？
5: 李。
6: 索马里。
5: 哎，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6: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是个驯马专家。
5: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6: 是的是的。
5: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啊，我再跟你讲得明白一点吧。
5: 好，
6: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5: 嗯，
6: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5: 哎呀，那可太巧了
6: 啊！
5: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6: 是吗？
5: 哎，
6: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5: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6: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5: 哎，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6: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5: 是吗？
6: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5: 哎，
6: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5: 哎，啊，对，他还挺内行。
6: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5: 好好瞧瞧。
6: 看一看，
5: 你这儿找什么呢？
6: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5: 连脑袋都找不着
6: 啊！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5: 对的。你把眼睛落家了。
6: 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再来。
5: 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6: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
5: 嗯，
6: 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5: 是吗？
6: 态度是蛮认真的。
5: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你好好看看。
6: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5: 你看怎么样？
6: 哎呀，你这个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
5: 哦，
6: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分头窝过眼。
5: 哎，这分头窝过眼。
6: 是的是的。
5: 那怕什么呢？
6: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5: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6: 我跟你讲啊，
5: 啊，
6: 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
5: 嗯，
6: 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5: 还要漂亮？
6: 是的。
5: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6: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兔、迷迷糊糊的。

0: 黄标。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1: 对，就是这种马。
0: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1: 你好好瞧瞧。
0: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1: 哎，这男马、女马
0: 啊，
1: 应当说儿马、客马、啊，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0: 啊，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1: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0: 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1: 那还用问呢？
0: 啊，
1: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0: 嗯，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1: 嗯，对呀，这话可有新意呀。您好好看看、
0: 啊，
1: 这就是一匹公马。
0: 公马？
1: 哎，
0: 啊，错了。母马，
1: 母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是一条大辫子？
1: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呀，
0: 啊，
1: 那是尾巴呀，
0: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1: 多新鲜的！
0: 哎，这个马跑的怎么样？
1: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啊，
1: 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够多快？
0: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哎，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
1: 啊，
0: 老翘尾巴。
1: 哎，这翘尾巴？
0: 是的。
1: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哎，我和你讲啊，
1: 啊，
0: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1: 哎，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0: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啊，这种马呀，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哟，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拉粪车。
0: 哎，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1: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0: 老师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1: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0: 最后一匹，
1: 哎，
0: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1: 哎，你看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哎，
0: 品种不纯呢。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0: 啊，
1: 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百里挑一。
0: 他讲
1: 怎么了？
0: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0: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0: 啊，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1: 白龙马，
0: 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
1: 嗯，
0: 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讲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1: 嗯，
0: 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1: 那怎么办？
0: 这个样子好不好？
1: 嗯，
0: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啊，我是那代用品，
1: 好不好？
0: 行，我豁出去了。
1: 好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0: 啊，
1: 我这个训你啊，
0: 哎，
1: 是由
0: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0: 嗯。
1: 啊，这个上面是带垫子。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通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是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0: 哎呀，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1: 我这次为你好。
0: 还为我好、
1: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0: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
1: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事项。
0: 还有什么事
1: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0: 哦，
1: 要听从我的指挥。
0: 行，
1: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0: 好，
1: 趴下。
0: 不趴下。
1: 啊，怎么不怕？
0: 不行，这个啊，这不行。
1: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0: 我这马它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玩意儿。
1: 那练什么呀？
0: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1: 好吧
0: ，
1: 就按照你的意思。
0: 行
1: 啊，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
0: 嗯。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0: 哎，这怎么回事？
1: 你转错了。
0: 我是向左转呐。
1: 你那是向右转。
0: 我这边是左呀。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1: 你要以我为准吗？
0: 以你为准。
1: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你这叫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0: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您说这多别扭啊！
1: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0: 不是以你为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0: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1: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0: 什么呀？
1: 拉木。
0: 哎，拉木。
1: 哎，
0: 好，当驴使唤呐。
1: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
0: 训练吧。
1: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磨。
0: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1: 我这是为你好。
0: 为我好。
1: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啊。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0: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0: 这事儿我有意见。
1: 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0: 不拉。
1: 拉磨。
0: 就不拉。
1: 就。拉不拉。
0: 不拉。
1: 不拉。我可要电你了。
0: 电也不拉。
1: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0: 不拉就加压呀！
1: 你早说来不及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集中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

0: 啊，唱唱个起唱起，啊，唱动唱个起唱起，啊，唱唱。
1: 哎，怎么回事？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1: 这，我笑得出来吗？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路，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好的，好的，好的。啊，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唱唱个起，唱起啊！唱动唱个起，唱起啊！唱唱个起，唱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是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
1: 卫生球啊，
0: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
1: 了。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错了、哎、
0: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哦、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1: 这方法不怎么样。
0: 经过我的训练呢、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哎哎哎，不不不、这个、不对不对不对、啊、它不是白龙马吗？啊，怎么成了大灰马了？
0: 是、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都变了色儿了。
0: 哦，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啊、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他怎么着？
0: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着的。啊，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哦，啊，这是不同凡响啊。
1: 他怎么叫？
0: 你得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啊、我这个马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啊，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您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个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
1: 马拍马屁呀、啊！
0: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嗯，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1: 参加比赛。
0: 哇、哦，那天人山人海呀、哦！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嘿嘿。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哎、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哦、我可真急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嗯、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呛呛个起呛
1: 呛那个破。
2: 今天啊，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3: 停，
2: 这是
3: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2: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3: 全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幕就嗨的呀。就是，
3: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立光。

0: 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了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去吧。啊，你们也休息吧。小雅，
1: 嗯，
0: 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1: 嗯，
0: 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0: 他也太水了，这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3: 老板，
0: 哎呀，快走！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我跟你
3: 说。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0: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0: 哎，干啥？
3: 好啊！
0: 哎，要干什么？
3: 对。
0: 你有病吧？赶快走！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0: 唱什么快板？
3: 给您唱个快板啊！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4: 咋样？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0: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5: 唐人，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0: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0: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0: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3: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呀？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6: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真穿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7: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8: 喂，哎，成人，最近怎么样啊？
3: 哎，爷爷，我挺好的。
8: 我在哪儿演出呢？
3: 哦，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8: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3: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8: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2: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3: 啊，
2: 请吃顿饭。
9: 老板，
8: 哎，
9: 十五串大腰子。
8: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2: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3: 哎，
2: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3: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2: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不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10: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2: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10: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聊梦想的。
2: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也全结了，好吧？
10: 太讲究了这个，你。

0: 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1: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那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帮你花钱。行不行？
0: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1: 那你这凑一对儿不挺好吗？
0: 这玩意儿凑一对儿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1: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2: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0: 少废话，赶紧拿钱，
1: 给个面行不行？我，
0: 你谁呀？
1: 沈腾。
0: 哪腾？
1: 沈腾。
0: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1: 我好贱。
0: 嗯，是挺贱。
1: 夏洛。
0: 什么？
1: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屯。我嘿，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
0: 拉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2: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1: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2: 我选梦想。
1: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2: 那我就是傻子呗。
0: 哎，那腰子好了啊，
1: 打包。
2: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1: 你不是要梦想吗？
2: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1: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歌吧，
2: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他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0: 双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
0: 嗯，
1: 要更上一层楼。啊，
0: 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2: 北京时间12:00。
3: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城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包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和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

0: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电路，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电路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
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临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

0: 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 男性。

0: 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其山异水，

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

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

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
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倒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臼类工具冲倒提取油脂。以冲倒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
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
帮助其漂浮待远。

0: 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浅水区，在浅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多年的历史，他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多年的历史。他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三呐，咱的七七哥长大了。学的三味儿。

多年里

夫人。

0: 去，那么好的工作，不去还能去哪里？
1: 我还

0: 好啊，好啊！哎呀，好女儿，你会画头像，画头像呀！
1: 爸，我还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呢。
0: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1: 我将要在家里退房，进行啥？

0: 拿着手，啥子？花钱走。
1: 爸，让女儿拿着你的手，咱们往前走。
0: 对，我们一起往前走。

全力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半个多世纪积蓄奋斗，一批批三维工程建设者前赴后继，一代代三维人薪火相传，一个个拼。

苍劲的大树，深深扎根在北疆大地上，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磅礴力量。

0: 个老，这个当一个老，哎，老姑姐你不就六十了，哎，养下的娃娃可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可漂亮，哎，子子孙孙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讲你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
1: 又不在了呀！
0: 丫头说：“妈妈花花，
1: 丫头疯了，这是。”

0: 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婶儿婶儿了吧？
1: 让去倒皮肤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婶儿婶儿，咱们家小庄门是不是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吧？
1: 妈，啊、嗯，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
1: 哎呀，妈妈，
0: 咋了嘞？
1: 你看那个我二大爷吧，鼻子拉下这么穿，哪能给咱们包成个猫啊？嗯，
0: 妈妈看见串溜串溜，可都俩通豪放了。
1: 呀，让这其他日子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了这是有。
1: 你看那个我四大爷吧，奇怪不练，哪能给咱们压上个狗咪啊。
0: 不仅是让老了灭情时候吧，妈妈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能。
0: 啊不能。哎呀，我这个回女子可床床这么俩小猴的老嗨嗨都不能。那你给妈妈是请谁呀？
1: 我是
0: 啊，
1: 我是。妈，要不咱从那个文儿小哥哥去。
0: 不闹不闹不闹，那客从的晃松来晃干不成。
1: 妈，人家那是客从从一个好后生。
0: 晃松
1: 好后生，小好嘞，
0: 小好嘞。呀，小好的妈妈叫过来。
1: 妈妈我去叫吧。
0: 你叫个你叫个妈妈叫过来吧。你听妈妈说，叫你给妈妈过嫂嫂了，不是长命喜糖给妈爹亮亮儿包，就说妈妈叫过来。妈妈叫过来啊。娃娃还没起来。丫母说二小子还睡着。丫母说二小子
2: 睡
0: 了。你看这个跑小子，你看这个跑小子还说锁够了，锁想想的这个单。二小子今天大娘过生了
2: 还穿了。
0: 哎，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这笑好了，我说过生那说还穿了。二小子你可

0: 该看的。
1: 跟上上来，狗来，跟上上来。你说妈妈跟上上来，把你个穿桥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可怜耳朵带带老母狗收出来，你说狗子也对啊，前腿晃你个带，把妈妈什么个也掰，狗上来把妈妈也爱，哎呀，还活着。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腿不要接下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
0: 叫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看着，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曹香达，那特来耳朵带到我们腰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会吧？我去给你叫。
1: 你曹香达，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0: 哦，是花花，
1: 主任。
2: 二少哥，
1: 哎，
2: 好了，你过来了，小心你娃娃压着了，就是不知道。顾不上，
1: 成，那是你妈叫上的，顾不上，花花叫上的，哎，那顾上了。

0: 哎，叫上了叫。
1: 咋了？
0: 咋了？在这你妈去叫我个，我事就给你扭他来了。在这叫上不挨打？哎呀，我回呀、啊。哎
1: 咋你听见吗？给我招呼你的了吧？你呀看我的也是军事。
0: 你招呼的呀？
1: 嗯，
0: 你好好招呼好啊。
1: 静吧。
0: 大娘一来了。
1: 妈，我二小哥来了。
0: 二大娘，我来了。
1: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0: 我太管吗？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你笑话。奶奶，奶想见见你呢。哟哟哟哟哟，来了呀！
2: 来了！
0: 哎呀呀呀，念不了！哎呀，几天没见，密闹的。哎呀，那是咋来嘞？
2: 吃海来嘛？
0: 哦，奶海来，来来，刚去二大娘看奶海嘛，我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2: 哦，嘿嘿。
0: 我走着来，把你洗海子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你大大手术就尿我娘？
2: 二大娘是你来了，
0: 你拿个手来来，我手术就断腿。
2: 哎，
0: 我儿子，你快讲讲回瓜家晃的不能，手术断腿来了啊！你知道从那是公号成公号，你断腿了。
2: 不是，那
0: 你回说，
2: 我让车让来。
0: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就叫来给我切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变黄黄的草像你这个带白家的。
2: 哦，过生日了，切蒜才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
0: 啊，
2: 二大娘，你们家有多少户亲家？
0: 呀，花子，跟妈妈说有多少户亲家？
1: 有四五十户。
0: 呀，妹子，有四五十户亲家。
2: 四五十户了？
0: 啊、
2: 哎呀，二大娘，那你请上四五个木匠吧。
0: 个跑小子，给我过寿了，请上木匠，给孙子那打什么呀？
2: 哎。请二四五母匠来给你解件解细件解短段解，

0: 是不是个贼子？
1: 不能用贼子上。
0: 你们的姑姑一来，怎么坐船，在那慢慢的还坐呀？
1: 大爷，上哪叫废话，坐呀吧。
2: 狗爪，狗爪。
0: 啊，对对，是狗爪。
2: 狗爪，
1: 不是他，又是个贼爪。
0: 狗爪，
2: 这不也是个那个狗爪吗？
0: 对，咱们坐下该用的狗爪呀吧。
1: 狗，狗爪有了吗？
0: 哦，狗爪有了。
1: 有了。
0: 哦，狗爪有了。哎，那就来多少个钱啊？
1: 多少？丫鬟子，你跟妈妈说，那来多少个钱啊？
2: 还七八十个钱啊？
1: 丫鬟说，咱们来七八十个了。
0: 七八十个了？
1: 啊！
0: 哎呀，那你再请俺七八个铁匠吧。
1: 你这不刚上鬼来小儿子吗？叫俺七提，叫俺七，要提叫不上呀。
0: 哎，请俺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杵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钢铁上。
1: 过生日要弄多铁上多少？
0: 哎，你这老娘舅就不规矩，我的爸爸操了，你就这样了。
1: 水安鹏，你说
0: 对对，
1: 有铁上
0: 铁胖，铁胖，嘿嘿，
2: 铁胖，
1: 妈妈的天就是个铁上啊！
2: 我堂堂的铁胖啊！
1: 让老来二多背来、
0: 哦，
1: 妈妈是个铁胖，我经常是个铁上，哎，铁、
3: 哦、
1: 胖也有了吧？
0: 哦，铁胖也有了，
1: 有了。
0: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胖有了，二大娘
1: 啊，
0: 有票头吗？
1: 啥东西？
0: 票头
1: 有啦，足的那96
0: 票头。

0: 妈呀！妈妈也买票出来妈呀！
1: 妈妈，
0: 妈妈，哎呀！哎呀，我环保卖场去！
1: 哎，大妞，烧兔子，烧兔子，大妞，
0: 烧兔
1: 子，有啥嘛那是烧兔子？烧兔
2: 子，你咋了也哭的？
0: 哎呀，把他咔咔咔白死上一通！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锅，经常是个……哎呀，这些有了，
1: 有了！
0: 谁家过生活没有个票？烧头，烧头，烧头，烧头！有了，
1: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一个人他念一个半高税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天一万费。
0: 也该上过来，别哄来，换花算花二三啊！
1: 对，来说两袋一口袋
0: 呀，花子这两袋一口袋是多少？
2: 妈，那两袋就是两袋，一口袋呀就是三袋。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两袋三，你大路带福三也够了。
1: 多来
0: 多来，再少上点，
1: 再少上点，二二的。
0: 哎呀，哎呀，你可嘴棒的，哎，那个
1: 居
0: 然让的还二棒，俩斗吧？
1: 俩斗，俩斗，
0: 俩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那放在哪放？
0: 是哪放？是妈那东梁放那个洗衣篓那摆你个吊毛里头放到了，是哪放的？
1: 那快快，咱们家赶走吧。
0: 扣住来了，解开吧，我刚你们磕来吧，妈妈刚你们磕来。
2: 妈，就我们去吧。
0: 不能，要放你解开吧。
2: 就我们去。
0: 要放你是何处处？妈妈后来不放心，一睁心都是别盯住看你了，没眼好心。
1: 哎，娘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0: 别哄啊，换花去换花回来
1: 啊，一到就回来了。
0: 我怎么能撂房门开？
1: 那赶快走啊！

0: 什么何来的疗法？
1: 我们家疗法盖的是什么？挨床上
0: 关住狗更何来在哪放的这个黄米？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老没老

0: 给我表哥要上你妈那个本地一个电话来。
1: 哥帮忙开工嘛。
0: 哎呀，就是开开给多。哎呀，这，你看，哎呀，好了，龙江方面，咱们赶紧来抓
2: 啊，来抓啊，哎呀。

0: 房可是个疗房里头装好命了，这半天也不回来，后来也不放心，那么你们说啥？动静来，过来去哄个。铁铁，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摇头也迟了。哎呀呀呀呀呀，你们快了，四个人顶上一道道血，咋来了？咦，你们了？咦，二小子，没动静了。我来了，个跑小子，给你腰下看的，给你看他说的服来了，你个跑小子，
1: 就他先看过了吗？
0: 你咋样看他脑袋那么花，你脑袋好看了啊？晃浪的荒米撒下一台讲说变晃讲说变晃，且看起他走那晃子一灯来了，那个穿墙帮，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个穿墙帮户，你个妻子来，你姐跟你说变晃变晃变晃，你扯他越劲，你就不扯，扯歪了。你叫妈妈好了，
1: 慢点了吧。
0: 啊，一天跟你说你变变，你扯他越劲，你扯他越劲，你叫你
1: 怎么干的呢？锤！
2: 下来点，妈妈。你看二小子，快点，打下棍子了。
1: 打下棍子了。
0: 啊，
1: 来，不开白，
0: 白，
2: 白，白
1: 啊！哎呀呀，二小子。他害不
3: 拆
1: 了
3: 吧？
2: 小心呀！
1: 啊，
3: 对，有个海上饭
1: 啊，
3: 你朝前拖，
2: 妈，
3: 朝前，
2: 李，
3: 呸！
0: 呀呀，呀，
2: 出来了呀！
3: 这里朝前拖，朝前拖，再朝里拖，
0: 哟，反正是拖出来了，不妈妈骑呀！哎呦，行了，快快找上灰娃娃。
3: 下来，
0: 好好走吧，
3: 来，好好扶扶
2: 啊，
3: 来，走。

0: 哎呀呀，
1: 好艳呀！
0: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捧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哎，哎，在哪偷花你？
3: 在哪偷呀？
2: 盖不裹。
1: 哦不哦不哦不不骚。
3: 在哪了？
0: 那李姐姐了。
1: 底子我懂了呀吗？
3: 哎，不太可能。
2: 小脸烫花，
3: 卖花我养水，我烫。

0: 快活去缓活回来啊，妈妈这好，舌头腿不那还着急啊。
1: 啊，对，
0: 肌肉再高。
1: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0: 受不了。

0: 哎，
1: 来俩，
0: 来俩，听话。哎呀，荷花，
1: 嗯，
0: 让那个女人抓的，给我扫一扫。
1: 我扫，
0: 啊，快点，扫。哎呀，哎呀，上也干不出来，你看干了。哎，扫完了。
1: 二小哥，哎，你试一试，给好回吧。
0: 推不动咋地啊？
1: 这的
0: 就住了，再咋地啊？
1: 哎，啊，我接我妈，咱衣服咱这可叠硬了吗？咱们想想看有没有油，你上点吧。
0: 哎呀，是了，那上还有油吗？哎，有了，还干挂的有油了。哎呀，有了有了，来来来，叠叠个礼物。爹爹在，外户。哎呀，花花，
1: 嗯，
0: 还有半户，来哥哥哈子给我。
1: 二小哥，咱可是当好坏人了。
0: 嘿，刚才说车上一点点油，花花还计量三四斤了，我把它取下了，不是照住你，你把它计量走了。
1: 这个油不能哈，你快放弃吧。
0: 不能。
1: 嗯，好坏你呀。
2: 哎呀，我的爹，是王娘不知心话说出来吗？
3: 你也走快点跳一跳。
2: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仿佛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4: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2: 哎呀，爹，这还用你说吗？
3: 爹，这个菜我早就知道了。
4: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2: 这，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4: 不是这个，是那个，
2: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老王读书之人咋说得出口呀？
3: 嘿嘿，你要是能爹再多一口，
2: 我就叫你个爹。
3: 爹吹，王吹要让。我在哪里？
2: 哎，
3: 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4: 王英家呢？
3: 爹，以前让家多少钱？让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的几下，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4: 谢妈，你让我想一想。
3: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让爹呀好好的想一想。
2: 哎，
3: 快有妈呀，快有妈呀。
2: 把我们也抱哭了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嗯，
3: 呸，
2: 这条该死的野狗。
3: 呸，你把你死野狗的狗。爹，你到底是冲了多少气呀？
4: 哎。

0: 呀，爹，到底存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百两，五百两。

0: 哎，快把点扶的坐下。
1: 嗯，对呀。
0: 哎，
1: 爹不像了。
0: 啊，这个老家伙快不像了，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不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1: 哎呀，哦，
0: 哎呀，咋变死我了？
1: 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呀，你这娘子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
2: 啊哈啊、你们来干什么？
3: 今天是初一了，我来接爹了。
0: 爹病了。
2: 嗯，你不能退。
3: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退。哎，
3: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2: 不能退，我们就要退。
0: 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
2: 退呀！退呀！
0: 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呀！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1: 娘子，天又晴了。
4: 一咋样来，一咋样？
1: 对呀，
4: 我死后不把别人想。
1: 爹，你想我了吗？爹，你想我了吗？
0: 爹，你想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
3: 天天没肚球，
4: 还小气了不？我眼角
3: 这华丽有我呀！
1: 你回去照顾我眼角。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4: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1: 哎。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家东大舅，娶回老朋友。哎，打鬼二鬼，你们这在干啥嘞？
0: 哎呀，大哥，
2: 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首领，考到这干啥？
0: 大哥，
2: 我爹是小舅舅呀。
1: 哦，是小舅我爸吗？对不对？
0: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0: 嗯。
1: 哎，我的老朋友，
2: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快来呀！
3: 打来了，大
1: 哎，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你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0: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4: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1: 嗯，好。
0: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4: 看见那种情
0: 想起王阳家。
1: 哈哈哈哈，你爹两次是还想起我王阳家。
0: 哦，
1: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不哭、啊啊啊、再哭、啊啊、行好，你们准备好抓出来，给你爹抓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3: 大嫂，月为衣，月为帽，为大衣服，月为袍，都是我的。
1: 嗯，好。
3: 大嫂，叫咱白人画面的人，又有铺，又有盖，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5: 大嫂，咱三百骨五百将，也是七七四十九节，还有那刀头将，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5: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方，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个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拐子里。
3: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子孙了。
0: 你看咋地个？啊，
1: 好，你们跟你爹找关注里，我就没事儿了。
3: 大嫂，
1: 咋还有啥事儿？
4: 大嫂，那堵墙。
0: 啊，大嫂，
4: 那堵墙吗？
1: 那堵墙，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墙里边了？
0: 啊，什么东西？不行，
1: 哎，清官那段家务事，何况你打头啊？哎，我走了。
0: 哎，大嫂，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4: 哦，大嫂就是我的爹呀，
3: 大嫂说了算，
4: 对、哎、呀。
1: 大嫂说了算。
4: 哦，
1: 好，大嫂说了算，就凭铁端。
0: 哎，
6: 凭铁端，
3: 咱就凭铁端。
1: 这凭铁端嘛。就是摔的佛风大，摔的多，摔的佛风小，摔的少。
0: 嗯
1: 嗯，
5: 对，上司有命，不怪在下。
1: 好， 你们准备好铁器家伙马上。
0: 哎，
2: 打打撞抛那里发那里，
1: 你们九马再动抢
0: 啊，快跑
2: 跑。
1: 你们只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脏东西了
3: 啊，叫啊。
1: 哎呀，你们也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3: 啊。
1: 你们继续再跑。
0: 哎哎，
1: 找到了好啊。
2: 大叔拉我一把吧，我是大的
0: 大侠，先拉我。
3: 大叔，天拉我，天拉我，
1: 天拉你，我们的谢光头
0: 啊！
1: 你们俩脸在那儿趴的吗？
0: 哇呀呀，采样自相，狼间有字，你结识不敬，狼里何在？天里何同样？
1: 呸！什么铁力？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子的下场。

0: 哎呀，
1: 好爽，啊，这么
0: 事了？啊，没事没事，就约大叔这个腿不着气了吗？你说，哎呀，
1: 来来来，大叔来，我扶你起来。
0: 哎，谢谢闺女了啊。哎、
1: 没事啊，哎，慢点啊。
0: 啊，
1: 哎，大叔，
0: 啊，
1: 坐那个树洞休息一会儿吧。
0: 哦哦哦，哎，
1: 大叔，你在这着急慌忙要去哪呀？
0: 回穷水沟。
1: 穷水沟？
0: 哦。
1: 哎呀，这可巧了。
0: 啥？你说大叔这跤摔得好了？
1: 不不不，大叔，我是说我也正要去穷水沟。
0: 你也回穷水沟呀？
1: 哦，我是水务局驻村干部。
0: 哦，你是水务局驻村干部？嘿，那你认识不认识水务局那个杨局长？我和你说呀，那个水务局那个杨局长呀，可是一个办实事的人了嘛。啊，我一年多没回村，人家杨局长把我们村修建的，哎呀，那个水泥马路铺了个平，太阳灯路灯还插夜明，大街还建起了娱乐厅，文化大院两个生，还把我们村那个国院高校灌溉工程呀，灌溉还浇了个沟。
1: 哎呀，大叔，
0: 哎呀，
1: 来，赶快坐下。
0: 这个腿就不行了，可不长气了。

0: 说，
1: 哎，
0: 这干部下学呀，就是要体察民情
1: 啊。
0: 四五六工作法可不是一纸空文
1: 啊，对对对，
0: 多干部的就要层层落实，步步实行。不干实事，这一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二来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所以这监督部门承诺老百姓给我们的驻村干部签字，这也是表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
1: 哎，闺女，你是说那个茄子吧？大嫂，我知道了啊，那个茄子呀，就是驻村干部干好干累，全凭群众茄子才行嘛啊！那群众要是给你茄子，你就能当个好官啊！群众要是不给你茄子，你就当不成官嘛啊！我知道了。
0: 哎，大嫂
1: 啊，
0: 在你这一年多么回村？你这腿是
1: 哎，在我们闺女家院病得来嘞。
0: 哦，
1: 今天我们从开闸放水，你说大叔咋能不回去啊？哎，可我那闺女说大叔这个腿不行，走不成。闺女，你看大叔的腿走成走不成？
0: 哎，
1: 我给你走两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不争气这个腿呀，哎呀！
0: 李老人家呀，还是小心点吧。
1: 哎呀，
0: 你我看，你这腿确实也是走不了路了。
1: 走不了，那走不了我也就走。我就是怕，也就怕回去。
0: 哎，
1: 一来看看我们从开闸放水，二来我亲自见见那杨局长，我呀得好好谢谢人家了。
0: 哎，大叔
1: 啊。啊。
0: 叫我说，照你这样走回村，肯定会误了开闸放水的时间。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1: 你说了个啥？
0: 我把你背上。
1: 你背我？
0: 是呀。
1: 哎呀，你是个闺女，我是个老汉。你闺女背上个老汉，一来还不咋地个好看，二来大叔还没那习惯。哎呀，不能。
0: 大叔。你老呀多累了，你看在我背你走完这段泥路，那前面就是泉水沟的油路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坐个车了。
1: 哎，不闹，你跟脚上笑
0: 什么事？你听我跟你说。
1: 哎呀，不闹。哎呀，哎呀，闺女，你凭啥背我了嘛啊？我凭啥又让你背了嘛啊？
0: 大叔，我是看见你腿脚不方便，我也是好心。
1: 你说哎，闺女，你是不是想把老汉背在你背上，为的是叫老汉不自给你切在那自杀？
0: 大叔，其实呀，这给干部切不切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把这字切在哪了。
1: 对
0: 呀，这要是切在自杀呀，它是会擦掉的；要是切在老百姓的心里，它是永远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叔
1: 啊，
0: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1: 对，闺女，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啊！我和你说，我老汉是个智障，不会那拐弯抹角。你要不说老汉，我走呀，可是。
0: 哎，大叔，大叔，
1: 哎呀，
0: 大叔。

0: 不能，
1: 哎呀，你的腿呀、
0: 啊！哎呀，哎呀，哎呀，闺女，你不能比大双，小双笑话了。哎呀，不能比，哎，哪能来呀？你说啥？哎呀，不能，哎呀。

0: 哎呀，哎呀，你怎么这样呀？哎呀！
1: 哎呀呀呀！好你个死老黑呀、啊！说这好汉都热气壮毛的来着你，你倒当不算了，你一个当当的跑出来了、啊，哈哈，你跑出来了，你跑出来，你看看，还叫两个女女把你给背上啊！啊！
0: 呀呀，瞧瞧，人家是个猪虫干部。
1: 啥？
0: 哎，猪虫干部。
1: 猪虫干部。
0: 哦。
1: 我看他这个猪虫干部。
0: 哎呀，你多少年你是呀呀老板了？
1: 起开！哎呀，起开！
0: 哎呀，你多少年？
2: 大嫂。
0: 哎呀，哎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妈妈呀，哎呀呀，
0: 都给你有大大呀，都妈妈呀，都。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叫谁背的了？
0: 谁背的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水务局的杨局长。哎
0: 呀，啥？杨局长？老板了，哎，哎呀，杨局，
1: 哎呀，我说董老刚呀，董老刚，你看看你丢了背箱，你不要自己丧死了啊！
0: 哎，不能说，
1: 老干说。啊，杨局长，这就是你老干是吗？
2: 三儿，其实呀，这一路上我猜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老干说，老干说，小姐。我就是专程回来见你的。
0: 你见我？
2: 是呀，这蛔虫开闸放水。
0: 蛔虫开闸放水呀？
2: 对呀。
1: 哎呀，
0: 真的？
2: 真的。
0: 哎，你快不要开玩笑了。就因为饮水上山，我听过气壮的刘萌萌。哎，听的。咦，连我局长那还扯了？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说大呀？我还不能科长干部骂的也将当成个窗嚷嚷啊！俺江天那么多难领导个带，哪能看起来我这个老汉了？哎呀，
2: 老干说，咱说多年，大清山下清水沟，清水沟里清水流，谁知？一声炮响，这水师家断了清水，从此清水再也流不进农田，肥沙还遮盖了果园。在你老人家为了饮水上山的事，是抛弃抹后，还不幸掉进了山沟，把腿都摔断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是欠下了外债。你这是为了生，还不是为了缺虫的老百姓吗？
0: 杨局长，有你这些话，老汉我就满足了。为了饮水上山，瞒不住爹爹，老汉我一条腿，就是要了我的老庙，我也葬。
2: 老干说，如今饮水上山的事已经大功告成，这是写了缺虫人的期盼。也是圆了你老的一个梦呀，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是最有资格开闸放水的人。
0: 我有资格？
2: 对呀，
0: 我就最有资格。
1: 哎，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杨局长你最有资格。
0: 哎，对对对对，要说这个有资格呀，还是你杨局长最有资格。
1: 对，
0: 杨局长，我今天代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还有老少爷们在这里，谢谢你了，杨局长。
1: 谢谢
2: 老干说，三儿。
1: 哎，杨局长，你看这不好意思的，你老干说他刚才是没让着你嘛。
0: 哦，是，我常常没让着你，我要让着你，早就被你背下来了。哦，哎，杨局长，那前面还有一段路了，哎，要不我背上你走啊？不，叫毛驴把你背上。
1: 呀，
0: 哎呀。哎呀，这是你骑上毛驴，哎呀，总算耍对了。
1: 对，要去说骑上毛驴。
0: 哎，对，哎呀，老板了，大大，这上给你啊，咱们不缺从的父老乡亲后庄来，给要去做干将亲自了啊。哎

0: 啊，
1: 老头啊，
0: 哎，
1: 你听，
0: 这是个送了，这是，
1: 你听，
0: 啊，
1: 听，沈阳是那去错了的帖子，那就差你的了呀，
0: 就差我的了，都气算了，
1: 不气，
0: 哎呀，我这个老板气死了，帮了个大小小大。
1: 喂，院区座，你快算驴、啊！
0: 算驴，
2: 老哥说，这驴呀，还是你老人家骑的好。三儿啊，我老哥是算驴
1: 啊，
0: 算完。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3回《定乾坤》。兴兵聚曹，
2: 诸葛亮智击周瑜，他让周瑜呀，把江东二乔送到曹营去。其实啊，孔明先生知道这二乔是何许人也。孔明今儿个不这么说不行啊。孔明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么这次由江夏来到江东，联合孙权共破曹操。孙权的第一个主心骨，那就是周瑜、周公瑾呐。可以说他左右江东的整个形势。那么你要想说服了孙权，必须得说服周瑜。你平平常常这么跟周瑜说不行。所以今儿孔明先生想了一计，用这个事儿来刺激周瑜。周瑜还真活了。今天二位啊都在用智，周瑜、周都督想让孔明先生提出来恳求周瑜帮忙解救啊刘备的困危，破曹操。可人家孔明先生就始终没说这句话，他给周瑜念了一首《铜雀台赋》。其实啊，人家这《铜雀台赋》根本与江东二乔没有半点关系，曹植作赋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二乔。那铜雀台前边确实有两条飞桥是横空而上，今儿个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他把那桥字儿给改了。为什么使人直信呢？这个古代的桥姓啊，跟那桥梁那桥字儿一样，后来才简易了，就把那个木字旁给拿下去了。今儿个孔明先生就把这个字儿啊用到这儿了，这就得说是智慧，是学问，是丰富的知识。他这一说，不用说是周瑜，连子敬都气得够呛，鲁肃也信了。周瑜这才跟孔明说：“说您以为这二乔是民间之女呀？不是，大乔啊。”是孙策、孙伯符将军的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呀。论着呢，周瑜还得管大乔叫个姐姐哦，把姐姐和妻子送给曹操啊，这谁干的这个？特别讨厌是这懒二乔，这懒字，曹植写这字是为了他父亲，说曹操啊等到晚年的时候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站到这飞桥上抱着那栏杆呢，看看这漳河的景致。可今儿个孔明先生说曹操啊要揽江东二乔，这周瑜哪受得了？周都督手指江陵是破口大骂呀，当时他就急了，他这才实话实说，说方才呀我那是乡试先生，所以说了些个请降的话，不是我的真心话，我来了就想劝我家主公与曹贼决一死战。江东啊不是冀青幽并可比，曹操他错翻了眼皮了，他看错了地方了，我求孔明先生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是联合聚曹。孔明先生先请罪，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 真是死罪。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我是听从您的将令。
3: 又客气了几句，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这时

不单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人家还是亲戚。所以周瑜呀、那个身份在这儿。孙权当即吩咐赐座，周瑜没坐下。为什么呢？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那自己很年轻。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可是恭谨都督没有坐呀。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古代啊叫问位，现在呢叫慰问，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客气几句吧，然后就归入正题了。周瑜一拱手，将军，曹兵巧取荆襄，得意忘形，今日陈兵于汉上，来下檄文，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孙权一听，是啊，公瑾，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你看看这封信吧。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这封檄文交给都督。公瑾接过来一看，哼，冷笑了一声，老贼特意猖獗，啪，把信呢扔地下了。不知主公您怎样打算？哎呀，孙权一皱眉啊，公瑾呐，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至今我意未定，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就听你的了，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周都督一笑，将军，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谁主张投降？孙权用手一指，就是张昭先生。哦，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冲着他一拱手，张老先生，您因何主降？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张昭一听，哎，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周都督啊，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然后都督好说。哎，这倒不错啊。张昭弹唆了一声，清清嗓音，都督啊，我主张请降啊是有我的打算。您想啊，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呀、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再说呢，他的威势很大，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现在曹操陈兵百万，水陆并进，战将不下千员，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然后再图他计。咱们先请降，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也就是指导思想吧。周瑜听完了，啪，把袍袖一掸，脸色往下一沉，哼，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太腐败无能了，什么不是

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周瑜都督来得倒痛快，这可真叫直截了当，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周瑜不管那个，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了，你脸都黑了，不是红了吗？红的过火一发紫，不是就透着黑了吗？周瑜就不理他了，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将军万万不能降曹，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怎么能一旦降曹呢？哎呀，公瑾呐，那么要是不降的话，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将军呐，曹操虽然名托汉相，他实为汉贼，你看他那牌子挺亮，汉朝的丞相，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呀。将军您呢，以神武雄才，战父兄之余业，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除残去暴，怎能北面拱手称臣？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就是四个忌讳。第一个说，曹操有后顾之忧，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就是西凉的韩遂、马腾，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你想，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他惦记着家呀，这为一计。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他们弃鞍马上舟船，他的人马不识水性，此为二计。如今时值隆冬，已经到了冬天了，严寒的日子来到了，曹操是马无稿草，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他怎么打仗？此为三计。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多半都得病了。曹兵犯此四计，是随众必败。你别看他人多，一打起来他准输。将军秦操正在今日，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公瑾不才，愿请将军一令，率人马进驻夏口，为将军破曹。哼，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啊！孙权手一扶奏案，腾挺身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啊，心想：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公瑾呐、啊，你所言是正合我意，我绝计和老贼势不两立。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曹操平生所惧者，乃是二员吕布、刘表与孤家。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现在群雄已灭，唯我尚存，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所以呀、啊，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公瑾听到这儿，心里暗笑，心说：“哎，这还不错，叫我几句话，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哈哈，周公啊，那我愿意决一死战，是万死不辞，这仗我替您打去。可有一

我唯恐您犹疑不定。孙权听到这会儿，嘡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就与此案相同。说着，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谁要是不听，是先斩后奏。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都督，统帅三军，程普为副都督，就是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拜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按现在的话来讲，总参谋长，是即日起兵啊。周瑜把青龙宝剑接在手里头，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是扬声发令，高高的嗓门在那儿说了几句：公瑾奉主公之命，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汉上破曹，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迟误者，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一个迟到了也不行。说完了，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那些武将呵，一个个刷刷刷，怎么了？把战裙这么一抖，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咱们怎么办？咱明儿个上行营听令去吧。没听刚才都督说吗？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这七进令可了不得，那是古代的军法呀。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有清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这么七条禁令。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就是那54斩。比如说旗举不起，旗案不服，文鼓不进，文金不退，此为慢军，斩呐、杀头啊。公瑾回来之后，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孔明先生来了，听公瑾这么一说，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曹操汉上决战。那么大都督是谁？副都督是谁？赞军校尉是谁？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您看什么时候起兵，怎么个打法呢？孔明听完了之后，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然后他摇了摇头，都督，现在还谈不到啊出什么谋划什么策，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公瑾一愣，先生，这是何意？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怎么一个打法，能不能打胜，他还没有把握。哎，周瑜摇了摇头啊，先生，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请看，就在这儿挂着呢。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孔明一听，是这我都相信，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那怎么办呢？有待于都督您呢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说曹兵随众并不可

0: 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实际并不足百万。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我孔明在献策不迟，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周瑜只好答应了。他送走了孔明，急忙就来见孙权。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皱着个眉头，正在想心事。哎呀，周瑜心想，坏了，将军心里头真犯了疑虑了。他赶忙抢前一步，一拱手，主公，我们与曹兵交战，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
1: 哎呀，公瑾呐，你来得好啊，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只有一样，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也不足10万，那么汉上一仗能不能取胜呢？我心里没有底呀。哎呀，周瑜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还真来对了。主公啊，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实际那是诈称啊，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所谓九皮之卒，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把这些人都累坏了，一个个可称得起是疲惫不堪了。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这还没打起来，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刀枪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汉上一战，我东吴可胜，主公就不必忧虑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儿，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使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他不该劝我投降。即使公瑾这么说，我疑团疑解，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你立刻还兵，你回来，我孙仲谋要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公瑾这才放心呢，他辞别孙权回来，等走出孙权府的时候，公瑾心里边暗想，哎呀，这孔明可太厉害了，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这一破解，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这孔明可了不得，此人如果辅佐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后患，可以说后患无穷，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怎么办？哎，公瑾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他立刻把子敬找来，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把子敬吓一哆嗦，什么？都督，您哪能这么办呢？为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这不给曹操使劲儿呢吗？去了咱的力量，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不能杀呀，不能杀，这人留不得呀，
0: 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啊。
1: 哎呀，都督，那不要紧。您想没想，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使孔明归顺我江都，让他保我家孙将军，这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周瑜一听乐了，子敬，要是那样，可是再好也不过了。
1: 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我亲自跟他说一说。
0: 啊，遵命。
1: 子敬走了。第二天一早，周都督在江畔行营升帐，
0: 文官武将随着点卯声站立在大帐的两旁，文臣衣冠楚楚，武将甲胄鲜明，在大帐门口左有金徽，是右有随旗。
1: 这金徽呀、啊，在汉朝时候那就是指挥旗，旗一动你就得行动。这随旗呢也叫导旗，这旗子到哪儿，将校就跟到哪儿。周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坐，在他身后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剑官，两旁边的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赞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锏、银装锏锦光绕眼，墨龙鞭、豹尾鞭神鬼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神惊。周都督稳坐中军帐，是派将迎敌。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

0: 过程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4回《将帅和程普请罪》。
1: 吴侯孙权终于下了决心了，联合刘备共拒曹兵，他要和曹操决一死战了。孙权委任周瑜为江东水旱两路三军大都督，委任程普为副都督。周瑜呀，今天一早在江畔行营，要点将发兵了，定于卯时点将，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就是早晨7点来钟吧。卯时点将，文臣武将全到了，特别是这些谋臣们，5点半就来了。干嘛来那么早？紧张啊！他们都怕周瑜呀、啊。周瑜手里有尚方宝剑，这要是迟到了，可真斩呐、啊！哎呦，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既怕周瑜呀、啊，主要是怕曹操。也难怪这些谋臣怕呀，整个柴桑郡，空气都相当紧张。甭说柴桑，就算整个江东吧，您想能不紧张？江东人马水旱两路算在一起不足10来万人、啊、人家曹操是陈兵百万、啊、这曹兵要是杀进来，江东就全完了。所以您看那些谋臣那模样吧，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嘀咕的，不敢大声说呀，让都督知道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个个是扬眉吐气，威风凛凛，甲胄鲜明，精神可盼到这天了。今儿个就等接都督一支令箭，就杀奔曹营了。随着三声鼓响，文武来到了保障，列立两旁。周都督秉正归坐，他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举，周瑜看了看，文武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只差一人，谁呀、啊、老将军程普没来。怎么知道的呢？程普老将在江东德高望重，三世老臣，只要武将一战班，他总是在前排第一个位子上，今天那个位子空着呢。老程普怎么没来呢？生气了。因为什么呀？自从江东接到曹操那封檄文开始，程普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去打曹操。这次吴侯决意起兵了，老程普想，水旱两路三军大帅一定是自己的了，没想到安排了个副手，把这位子给了周瑜了。程普不服，哼，你周瑜才多大年纪啊？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哪仗是你打的？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去拒曹，你打得了吗？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一胜一负之仗吗？此乃是国家兴亡成败之战呢、啊、如果打不好，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嘿嘿，孙权将军，你怎么把这么重的重任委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怎么想也想不通。也难怪，这老头打了多少仗，屡经战阵，大小数百次，出生入死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点都不假。而且老程普救过先主孙坚的性命，

江东。从孙权往下说，没有一个不尊重老程普的，包括吴国泰都得高看程老将军一眼呐。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还有别人的吗？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老头越想越生气，今儿个我呀不去了，你不是点某发兵吗？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他告诉他儿子程咨，你去看看周瑜怎么安排，你说我脑袋疼。所以老程普没来，那个位子空着。在程普的位子旁边站的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咨。这个老程普没来特别显眼呢，文武都往这儿直撒嘛。程咨有点受不了了，他怕别人看他，他就好像觉得呀，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哎呦，程咨站在这儿火烧火燎的，心里这埋怨埋怨他老父亲，你这老头怎么不来呢？怎么让我受这罪？我站这儿干嘛呀？这回头你都督要点你的名可怎么办呢？真是的，你怄什么气呀？跟人家周都督。这程咨心里话，周瑜已经看见了，知道老程普没来，周都督没点程普的名，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因为程普老将是副都督。如今公瑾挺身望起，这么一站，把手里令旗一举，真是不怒自威呀、啊！立功请了。他一拱手，两边文武赶忙把手拳举起来了，嘟嘟嘟嘟，哗！今日本都奉我主之命，要起兵伐曹，军法无亲，诸军应各守其职。如今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求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我江东境上，我奉主公之命发兵讨贼，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绝不能偷训私情。说完了，咵，把令旗往那儿一放，黄盖喊当听令，有，哎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心说行，都督，有你的，第一个就派我黄盖，说明都督眼睛里头有我。呵，这老头这精神，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全是劲儿。公瑾呐、啊，这是在中军保障。要是平常素日，在行辕公馆，公瑾能笑，他很喜欢黄盖老将这虎老雄心在，虽然人老精神在幼年的这劲头。我命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官。呵，老黄盖听着脸上啊，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把他乐坏了。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简直是称心如意啊。他是插手宫廷，派你二人领战船500只，精兵4000，即日起行到三江口下寨，另听调遣。得令啊！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周瑜又拿起一支令箭来，蒋钦、周泰，有，在，命你二人领湛州300只，精兵3000名，为第二路先锋官。得令，得令。灵统潘璋，有，在，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官，领战船300只，精兵3000名。太史慈、吕蒙，有，在，你为四路先锋官，陆逊、董希听令，有，在。说着话，由打武将的行列中闯出来一员小将，嘿，正是那陆逊。这陆逊可了不得，

江东人称为小公瑾，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陆逊呢，那个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言谈话语跟周都督差不多，公瑾都督也特别器重他。器重他虽然年幼，但是此人非常有才，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才好，仗打得也漂亮。他往这一站，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从心里往外那么喜爱，命你二人为第五路先锋官，得令派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督江东六郡官军所有粮草，水陆并进，是客期三江聚齐，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差一点也不行。啪啪啪，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呵，众文武个的个的是暗挑大指，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眼前这是多大的压力呀、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要对付曹兵百万，可是大家看周都督是面无半点惧色，冷静沉着，特别是刚升帐的时候一举令旗说的那番话，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战前动员呐、文臣武将全服了，把将派完了，一散帐人都走了，程咨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这气儿还没消，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都督都没派我，先锋官没落上，副将也没捞着，哼，我呀就跟着马尾巴后边转悠吧。人都走了，就他不动地方，他的马童进来了，少将您还在这干什么呀，咱们走吧。走，气哼哼的程咨由打大帐出来，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他腾的一下飞身跳上鞍桥，嗖的一下由他上边又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气晕了，催马回到家里，腾腾腾几步到了大厅，砰一屁股坐那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怄气的。有人告诉程普老将说是少将军回来了，也不知怎么生气了。哦，老将程普一听，呵呵，不用问呢、这准是周郎给我儿子气受。周郎你好大的胆，我去问问，如果真是怎么回事，我要到馆驿之中广庭大众当之人，我把周瑜训斥几句。想到这儿，程普来到大厅，进门一看，果然儿子脸都不是色了。程咨，你回来了。回来了。嗯，在和什么人怄气？难道说公瑾娃娃欺侮你不成？老将军不说这个，程咨这火还小点，一说这个他气更大了，但是这是自己老父亲呢，他不好发作呀，赶忙站起来一拱手，爹爹呀，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今天一早在行营之中点将发兵，他是这么调拨的。把保障中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老程普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原来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嘿嘿，老程普一抖手，我不对了，我小瞧了公瑾都督啊，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材料，他调拨不了江东的军将。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老头有点后悔了，周瑜都督真是福有良谋，胸藏锦绣，派将有方，动职有法，堪为帅才。我对不起周都督，不该如此小看人家。

0: 他喊了一声：“儿啊，随我来。”程子愣了：“爹爹，到哪里去？”“去都督赔礼。”“啊，嘿嘿。”程子一听乐了：“这才像我的老爹爹。”老程普一听好悬呢、啊、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爷儿俩跨马就奔周瑜的馆驿来了，门前军校谁敢拦阻啊？老程普在江东还了得，别说上都督这儿来见吴侯孙权是推门就进，那资历在哪儿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摔打出来的呀。老程普进来之后走到中门这儿是插手而立，不往里走了。有人赶忙跑进去禀报都督。嗯，周瑜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今日典某起兵，老将军就没来，现在找上门来了，是来申斥我来了，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来了？是不是这位老将军要想唱一出将相和呀，学当年的老将廉颇呀，是怎么着，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嘿嘿，都督暗叫着自己恭谨呐、啊、不管怎么样也要对老将军忍让三分，恭谨整衣相迎。由打里边接出来，来到中门这儿这么一看，老将军程普不像是来发火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呢？老将军站在那会儿拱着手毛着腰低着个头，这是干嘛呀？恭瑾抢步上前，不知老将军驾到，恭瑾有失远迎，老将军恕罪。哎呀，都督啊！老将程普差点哭了，今日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程普未到，特来向都督请罪。我看都督你年幼，怕你难以调拨江东人马，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地前来赔礼。说着要给都督跪下。哎呀，老程普这几句话说的恭谨眼泪差点下。这老将军知错就改呀，真不愧是德高望重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这老资格呀，你要让人家尊重，真正做到德高望重，你得敬贤重贤让贤服贤呢、啊，你这才撑得起以国家大计为重，也就是说顾全大局，越这样越受人尊重。周瑜和老将军程普这番话，后边站着的程资都哭了。周瑜把程氏父子让进来摆酒款待，在酒席宴前老程普又和都督商议了一番破曹之策，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周瑜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老将程普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向自己道歉赔礼呀、啊，很出乎周公瑾都督的意料，所以心里挺痛快。这高兴之余，他吩咐人把诸葛瑾先生请来了。诸葛瑾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都督唤我有何吩咐？
0: 诸葛先生，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您知道吗？
1: 知道，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0: 哦，诸葛先生，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呀、啊。
1: 都督，您这话是何意呀、啊？
0: 我说你家兄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呀、啊，他现在怎么能屈身辅佐刘备呢？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我想，樊老先生你

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来侍东吴，就是说他离开刘豫州来保咱家主公，这样主公得良辅，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辅佐，主公很高兴啊。先生你呢，又可以兄弟相聚，岂不美哉？不知先生愿不愿去说劝说劝。诸葛瑾一听，赶忙站起来给都督施了个礼。哎呀，都督啊，我诸葛瑾自到江东愧无寸功啊，我来的这儿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功也没立，今天既有都督之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马上我就去。都督，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说完了，诸葛瑾先生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走到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哎呀，我这差事挺难呐。怎么了？说别人好办，说劝我家兄弟孔明，你别看他是我兄弟，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这得怎么办呢？不过方才都督说的那些话，人家是好意，我兄弟真要到江东啊，我们哥俩一块保着孙权将军，兄弟能朝夕聚首，这该多好呢。可是我这兄弟他要认准了这事情，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我得怎么说他呢？哎，这一路上诸葛瑾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有了，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当来到孔明的馆驿，往里一通禀，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赶忙接出来，是大礼参拜。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这是高兴的。落座之后畅述了阔别之情啊，隔人说一说隔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说着说着，诸葛瑾一想，别时间过长，我现在就得开说了，时间一长啊，我兄弟不定想什么。对啊，贤弟呀，哥哥，你可知道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啊？孔明先生一听，哎，说着说着话，兄长怎么提起伯夷叔齐来了？自从刚才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瑾进来，他心里就暗想啊，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个时候来，恐怕是有事儿吧。现在说着说着话，突然一提这伯夷叔齐，孔明先生就明白了，哦，我家兄长是奉恭瑾都督之命来说我来了。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呢，那是两位先贤，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兄弟啊，既是知道，你看人家伯夷叔齐哥俩啊，饿死在首阳山下，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呢，你我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要看看人家伯夷叔齐的为人，我等焉能不愧呀。啊，孔明差一点乐了，心说，哥哥，您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这伯夷叔齐是怎么回事啊？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在西岐起兵的那天就要去伐纣王了，忽然间来了俩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这俩人是谁呀？伯夷叔齐兄弟俩，他们不让姜子牙发兵，他说以臣发军为不忠，赶快把兵马解散，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那姜子牙哪能干呢？说我这是吊民伐罪，因为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天下黎民百姓无不怨恨，

0: 就应该罚他。伯夷叔齐劝了半天白劝了，一气之下这哥俩跑到首阳山去了。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啊，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脊背靠脊背，哥俩一块儿全饿死了。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是一对愚忠啊。今天诸葛瑾跟孔明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他倒不是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是说哥两个的情谊，纵然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你看你我亲兄弟，天南地北，那意思就是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诸葛瑾这话还没说出来，孔明先生就明白了，他就先说了：哥哥呀，今天您给我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很受感动。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你我兄弟要是真想在一处啊，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你我俱是汉臣呢、刘豫州呢乃汉室之地州，哥哥您不入啊，收拾收拾，随同小弟去辅佐刘玄德，这不就情义两全了吗？诸葛瑾一听这倒好，我奉都督公瑾之命来说劝他，他现在把我给说了，诸葛瑾没词儿了，心说：兄弟，你劝我去辅佐你们那位刘豫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啊，从新野让曹操给追的都跑到下口来了，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四季到处转，我跟他上哪儿去？我在江东这儿待着好好的，领着一家子人，我也像你似的，兄弟，跟着刘备到处跑啊，我不干。诸葛瑾一想，我也别劝他了，干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告辞走，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了。诸葛瑾赶忙回来见都督，公瑾就问他：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回禀都督，见到。他可有辅佐我东吴之意？没有。他不单不来东吴啊，还要劝我离开江东，跟他去保刘备。啊、哦，先生，那你意下如何呀？哎呀，都督，东吴待我十分恩厚，我怎能相弃呢？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公瑾点点头啊，先生十分忠义，我很敬佩。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同

管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
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

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

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菊花之饮译者是秋扇中的流量担当，中国人最早吃菊花是生嚼，后来菊篆的烹制方法才逐渐丰富起来，即油炸、煮食和制羹。小碗菊花宴年年推陈出新，是不可多得的伴手好礼。
4: 秋意起寒，瓜已下架，是吃菊群众的时间主场了。慢着，你知道的菊是我知道的菊吗？对很多朋友来说，菊花只是养生枸杞的好搭档，重阳登高祈福的菊花酒。但实际上，菊花作为中国饮食的一部分，不光历史悠久，种类也极为多样。下面风舞君就来刷新一下大家对菊花的认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首次提及菊之可食，奠定了菊花在中国饮食习俗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最早吃菊花是生嚼，在五杂祖中有古今参菊

愚者多生举之的叙述。后来烹制方法逐渐丰富，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就既有三种食橘方法，即油炸、煮食和制羹。明代高廉的尊生八仙还有制作菊花饼、菊苗粥和饮菊花酒的记录。如果说菊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符号是从屈原开始，那么陶渊明的东篱风致则正式明确了菊花坚贞绝俗的君子品格和一世独立的隐士情怀。入世者青睐菊的长寿寓意，出世者钟情菊的君子品格。既然菊是一片大好，众多种类，先从哪一款入口呢？据《考吃》一书记载，我国食菊最为讲究之地便是广东中山小榄。广东人真的是变着花样来证明其在饮食江湖的至尊地位。明代的一位礼户两部尚书李孙臣是小榄人，他曾为家乡撰写《两榄风景地势图》说，其中岁岁菊花看不尽，诗坛浊酒赏花村。为了不负菊城名号，以菊为题的比试、社团等在早期是小榄人打发时间的主要活动。等到清嘉庆十九年甲戌，也就是1814年，小榄举办了首届60年一次的甲戌菊花会。小榄菊花宴是菊瓣特制而成，是广东地方传统名菜。烹饪学者聂凤桥先生曾记，家家都要采清晨带露的清新菊花瓣，随采随用以求其鲜。如今在种植基地簇簇盛放的食用菊多达八种，其中以黄球为主，还有形如盘、瓣脉细密、色红白、嗅之不甚有香为名的梨香菊，香甜的黄连羹、滑嫩的紫凤牡丹、爽口的白连羹等。菊花最好的味道是花开后的第15天，甚至整株花都能烹制食用。如今享誉中外的小榄菊花宴年年推陈出新，餐桌上可见的有菊花肉、三蛇菊花羹、菊花炸鱼球、菊花水榄等等等等。菊花肉之所以有着不可复制的清爽，原因在于这猪背肥肉历经种种刑法，先受尽凌迟之苦，被切成细条或者片状，再遭菊花版的加官进爵，选鲜嫩菊花加糖熬制成菊花糊，晒干成末，加猪肉条放入其中腌制几日，再放入菊花糖浆内施以火刑，最后每块肉外面再滚上新鲜带露的菊花瓣。中山人吃蛇已出神入化，以猪骨老鸡包煮去皮去骨的蛇肉丝，加入各种调料熬制成汤羹，最后散入菊花瓣以持形色味。小榄的菊花炸鱼球选用的定是鲮鱼肉，菊花瓣打碎与菊花汁和入鲮鱼肉，与生粉、腊肉粒、蒜蓉、陈皮等搅拌起胶，揉成球状后进油锅，外焦里嫩，清甜的菊花加滑润的鱼肉，再浇上鲜芥汁，结果就等于鲜甜的正无穷。形似橄榄的水榄是当地人传统美食和元宵节的时令食物，在他乡也叫汤圆或元宵，但配以芬芳的菊花糠就是更具特色的菊花水榄了。咬上一口软糯的水榄，混着菊香的豆沙麻蓉便融化在口里，在萧瑟的秋日里捞上一抹暖心暖胃的柔意。菊花不仅能为百花凋零的羞涩秋天增添几抹亮色，更能与荤、素、五谷杂粮各类食材协奏一曲，这双重灵魂不可谓不爱了。在众多菊花饮食中，菊花火锅可是大有来头，据说是陶渊明发明了菊花火锅，对菊花的热爱从诗蔓延到了吃。在南北火锅大对决中，
菊花火

0: 锅一向默默无闻，但关于菊花暖锅的传说从不间断，多数已无可考证。传闻其地位是中国五大火锅之一，曾风靡江浙一带，也流行于晚清宫廷内，甚至慈禧都拜倒在菊花裙下，更为其身世增添尊贵。据德陵郡主《玉香缥缈录》记载，慈禧的菊花锅中是一种名叫雪球的白菊花，花瓣紧密精致且洁白如雪，其汤汁多以鱼羹汤为主，吃时先将些许生鱼片、鸡片投入汤内煮上片刻，再取白菊花撒入汤内，顿时菊香飘逸，花香味也进入食材，久食之有美容养颜、祛寒解毒、强身壮骨的功效。
1: 物业的烧烤摊、街边的小饭馆、家里的餐桌、啤酒的身影随处可见，大江南北百舸争流，各地的啤酒品牌摩拳擦掌，毫不掩饰鳌头独占的野心。炎热的夏日，一杯冰啤酒总能给人简单而直接的快乐。
0: 1810年的10月12日，德国慕尼黑举行了首次全民啤酒狂欢节，当时的盛会是为了庆祝皇室的盛大婚礼。200年后的今天，入夜的烧烤摊、街边的小饭馆、家里的餐桌、啤酒的身影随处可见，啤酒早已成为人们欢聚时必不可少的助兴饮品。打开拉环，短促而响亮的声音后，罐内升腾出的白色烟雾被瞬间收服，冰凉的啤酒若手持冷兵器的勇士，粗暴而直接地将体内的燥郁驱除，胃部打出响亮酒嗝，是啤酒拥护神清气爽、胜利回归的号角。大多时候，啤酒总能给人简单而直接的快乐。今天，风舞君就带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啤酒迷人的历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酒精饮料，啤酒的味道甘甜又迷人。公元前6000年前，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最先沉醉其中。为将这种味道封存，苏美尔人无师自通，以大麦发酵酿造出最原始的啤酒。尽管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但获取快乐的方式从来都极为相似。在口腹之欲的满足上，中国人向来得心应手。殷商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同意义的酒和礼二字，类似于苏美尔人以大麦芽发酵酿造啤酒，中国古代的礼则以谷芽糖化发酵而酿造，糖分指数较高，口味清甜。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礼相较，以酒曲酿造的白酒味烈回甘，更受古人推崇，甚至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扩展至东亚的白酒文化。而酒精浓度偏低的礼逐渐退出中国人的生活。明代宋英星的《天工开物》特意记载，古来曲酿酒，捏造礼，后世厌礼味薄，遂至失传。直至19世纪晚期，啤酒才和西方列强一起来到了这个东方国度。1900年，俄罗斯技师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家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作坊，近代啤酒开始在中国批量化生产，久违的啤酒味道再次回归中国人的生活。1900年，中国的第一家啤酒厂耸立在松花江畔，喝惯了高度烈酒的东北人起初对这种微黄的饮料颇有微词，色似马尿，味同汤药，但万事都躲不开真香定律，价格低廉不易上头的啤酒一点点蚕食了东北人的酒桌，透明的白瓶渐渐换成了大绿棒子。而青岛啤酒自1903年诞生以来便名声在外，加之每年一度的国际啤酒节盛会，给不少人留下青岛人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啤酒的印象。在青岛孩子的心中，和父亲最大的默契便是在蝉声聒噪的夏日去见

0: 头的啤酒小屋购买散装啤酒，然后用剩下的零钱给自己买块奶油冰砖。青岛人手提袋装啤酒的画面过于深入人心，于是在人们的心中，青岛的城市画像上总有塑料袋盛啤酒的场景。事实上，塑料袋盛啤酒并非青岛独创，计划经济时期和大多城市一样，青岛市民只有在国庆和春节时期凭借副食品证才能购买到供应每户的5瓶瓶装啤酒，而散装啤酒则不受限制。这种散装售卖的新鲜啤酒就是由啤酒厂直接酿造，未添加任何防腐剂的新鲜生啤。刚酿好的生啤常温状态下仅能保鲜一两天，因此生啤多散装销售。于是在那个年代，大多城市和青岛一样，纷纷拿起自己水壶、暖瓶，甚至大粗白碗和罐头瓶，在卖散装白酒的大罐车后边排起长龙。出于便利，塑料袋逐渐成为散装啤酒的最佳容器。为了满足百姓对啤酒的热爱，1985年国家特意开发了啤酒专项工程，本土自创啤酒品牌的开关被触发。短短几年时间，村村冒烟，户户上班，几乎每个县都拥有自己的啤酒品牌。再波澜壮阔的大河都不如家门口的小溪令人心潮澎湃。沈阳人啃鸡架时须得来瓶老雪才过瘾，北京人撸羊肉串的标配是燕京，重庆人涮火锅时离不开山城啤酒，哈啤酒吃蛤蜊也早已成为青岛人的生活标配。云南的味道藏在风花雪月啤酒的瓶子里，汉斯九度是西安人的情节，宁夏人的心中，西夏 X5 以外的啤酒都是白开水，甚至茅台、狗不理等品牌也纷纷跨界涉足啤酒行业。各地啤酒品牌争雄称霸，毫不掩饰鳌头独占的野心，但在面对新疆时多少有些英雄气短，毕竟酿造啤酒的大杀器啤酒花生长在新疆。啤酒的酿造离不开啤酒花的加持，生长在新疆天山阿尔泰一带的啤酒花是啤酒产生泡沫的保证，同时也为啤酒注入了清爽的芳香。尽管诞生在啤酒品牌遍地开花的80年代，依托自新疆优质啤酒花的乌苏啤酒仍然以夺命之势在啤酒市场抢占了一席之地。夺命大乌苏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啤酒的酒精度数和麦芽含量息息相关，和雪花、青岛、燕京等啤酒 10% 的麦芽度数相比，乌苏啤酒的麦芽度数则高达 11%， 4% 的酒精含量也比普通啤酒的 3.3% 高上不少。传统的玻璃瓶啤酒容量一般在500毫升，而乌苏啤酒则有种加量不加价的豪气，将瓶身设计为620毫升。此外，因为酿造工艺和水质问题，乌苏啤酒内含杂醇和高级醇较多，容易上头，后劲极大。抱着乌苏啤酒吨吨吨的后果，便是第二天醒来仍有种云里雾里的醉意朦胧。今天的啤酒市场早已不是散装鲜啤一家独大的场面，生啤、熟啤、扎啤等名目繁多的啤酒品类的出现难免让人眼花缭乱。
1: 吃火锅必点毛肚已经成了四川人民吃火锅的必要选项，沸腾的红油在锅里翻腾，几片毛肚下锅，七上八下，蘸点伴着蒜香的油碟子，一口下肚，满足的吧唧一下，这就是吃货最幸福的瞬间。
0: 火锅两字道出多少人间热闹，最火的锅莫过于麻辣鲜香的川渝火锅，其中更以牛油红汤的重庆火锅突出麻辣与霸道。说起涮火锅的头牌菜、灵魂菜品，那莫过于爽滑鲜脆的毛肚了。2017年火锅大数据报告称，川渝系火锅称雄六大派系火锅， 毛肚以37%的占比高居最受欢迎菜品榜首，成了万人迷。最爱吃火锅涮毛肚的莫过于生猛硬核的重庆人，别的地方吃毛肚按斤，重庆人涮毛肚按吨。在重庆，数万家火锅店里的汤锅在时时刻刻沸腾，涮毛肚就是这热气腾腾的火锅江湖里的一大快事。据有关数据，若把毛肚在重庆的一年销售量铺平摊开，大概有4800万平方米，足够给整个澳门盖1.5层夏凉被。这一种吃货的力量实在是如同重庆火锅一般热火霸道。热火霸道是重庆火锅的汤底本色，对于热爱生活的重庆人，秋老虎越热，他们越要吃的红火香辣，这是对炎热天气的最好回应。6分牛油4分水，姜蒜花椒和海椒，这样的锅底尤其厚重浓郁，洪亮的汤锅咕噜咕噜翻滚，牛油香气混着蒜泥香油蘸碟里的芝麻香微微泛起，让食客们翘首以待的就是那第一个闪亮登场的主角毛肚了。也只有毛肚的独特结构才能饱饱地吸满着浓郁的汤汁，它鲜嫩薄脆的质地保证了食客们能够完整享受到欢腾汤锅的第一抹味道。吃火锅必点毛肚，不只是在重庆人的心目中分量极重，对于懂火锅的老饕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常识。祖籍广东潮州的美食家蔡澜虽然对火锅兴趣不大，却独爱火锅中的毛肚，对他来说，吃不到毛肚就像没吃火锅。今年夏天最热的综艺节目里，《向往的生活》中，黄磊也给大家普及了毛肚火锅的历史知识，说毛肚是火锅的灵魂。这话可就有意思了，能涮火锅的有很多菜，各种肉自然不必说，鸭肠黄喉也都是15秒就熟的狠角色，还有豆皮腐竹金针菇各类绿菜，为什么毛肚会成为火锅的灵魂角色呢？这就要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边码头说起了。巴奴二字道出了毛肚火锅的前世百年。所谓巴奴，就是在重庆川江航道上拉船的纤夫。清末明初，这些纤夫在劳累之余，用方便获取的牛肚等内脏就地野炊，他们发挥智慧因地制宜，用石块架起锅，或者菜叶熬汤，用花椒辣椒盐与牛肚一起煮，别有一种天然风味。于是一种火遍大江南北的美食毛肚火锅便诞生了。正如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牛肚补中益气，这一简单的麻辣鲜香为劳动人民所用，既充饥解馋又发汗健体，煮出了川渝火锅的百年热情。在文学大师川味名家李杰仁的笔下，毛肚伴随着川渝火锅一起野蛮生长。最初这种江边野炊被江北小贩一样效仿，他们挑着担子以泥炉铁盆调制麻辣卤汁，烹制各种水牛内脏，这种移动火锅被叫做水八块，成为江北远近闻名的美味。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终于有一位叫厂霸的千里眼店主把泥炉搬上桌子，让毛肚火锅登堂入室。他换用赤铜小锅，以毛肚为压轴食材，甚至准备了自选蘸料的服务，可以说是非常亲民了。此后20多年，毛肚火锅逐渐成熟，李杰仁先生同样记载了丰富的火锅配料，有骨汤、固体牛油、豆瓣酱、豆母、辣椒末、花椒末、生盐，今天的芝麻香油碗在当时也已成型。香油之外还要加生鸡蛋，以便清火退热。涮毛肚在当时已经是压轴好戏，比起今日别有特色，要先在汤锅中加蒜苗提味， 待到将卤汁煮得滚开，再细细涮烫，最后与煮好的蒜苗共食，汤汁麻辣，蒜苗辛辣，毛肚香辣，两个字，地道。1946年的秋天，一句化用唐诗射日的广告语，日暮汉宫吃毛肚，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让毛肚火锅名声大振。当时的文人雅士都以毛肚配酒为一闲趣，用医学史大家陈邦贤的话说，毛肚味道鲜脆，下酒吃饭都好，火锅女招待也成为热门职业，公教人员望尘莫及。带壶酒吃毛肚，人间寻常事也。毛肚开罗勒的吆喝，伴随着一股股浓浓的牛油香味扩散开来，一碟碟毛肚、牛肝、血旺、蒜苗展览似的陈列在桌上，炭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人们尽情地把毛肚往嘴巴里送，往肚里咽，一刻也不愿停，任由汗珠子从毛孔中冒了出来，这小天地里简直是春天，人们已不会感到秋的肃杀和冬的荒凉。这一种吃火锅的热闹滋味，跨越几十年仍然活色生香。
1: 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今天咱们好好说说草原奶茶、港式奶茶、台湾奶茶究竟为什么有咸有甜。
0: 奶茶也有咸甜之争？那当然了，咸党的代表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草原奶茶，地理上处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面向亚洲内部腹地，而甜党则以港台为发端，起于东南，面朝大海。甜咸之争其实也是海陆之别。这期节目风舞君先跟大家好好说说奶茶咸派的代表，最炫民族风的草原奶茶。茶遇上奶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茶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奶则是牧区生活之魂。奶茶的出现是农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夏可解暑，冬可御寒，不光耐饿顶饱，还有助消化。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不喝奶茶真的不行。民族奶茶多用砖茶，那可是老传统了。砖茶的产地在我国中部和西南的鄂、湘、川、滇等省市，消费却在整个亚欧大陆的牧人世界，旗下可细分为黑茶、青茶、茯茶等小类，形状有圆有方，方便运输与携带。看蒙古人熬奶茶本身就够解馋了，煮茶人先将砖茶砸碎，放入烧开的水中，水里会放入少量纯碱，为的是增加茶的色泽与浓度。茶煮好后便倒入鲜奶和配料，配料极为丰富，有炒米、奶皮子、黄油渣、稀奶油、黄油、绵羊尾油等。炒米是用梅子炒制而成，口感酥脆香甜，用来泡奶茶不仅可以喝，还可以吃，腹中满满当当。古人奶茶喝得豪爽，早中晚喝个十几杯也不稀罕。一般来说，夏季奶茶多是用鲜奶煮，冬季鲜奶少了，主要用黄油等其他奶制品替代。不同地方的奶茶也各有风味，察哈尔茶、克什克腾茶奶相对较少，茶色深，口味重，鄂尔多斯奶茶奶多一点，乌珠穆沁奶茶里经常有米，而巴尔虎茶和苏尼特茶一般不加盐。关于蒙古奶茶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藏族以酥油入茶的影响，蒙元时期曾流行蓝糕和酥铅等酥油茶，奶茶应该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到了清朝，宫里专门聘请蒙古熬茶人，看来满族皇室喝的奶茶也是奉蒙古奶茶为正宗。 藏族人主要的茶饮料有酥油茶、奶茶、岩茶、清茶等，不常直接冲泡绿茶和花茶。藏族谚语说，没有盐的茶像水一样，没有德的人像鬼一样。砖茶味苦，所以加盐调味。酥油是牛奶或羊奶煮沸搅拌，冷却后凝结在表面的一层脂肪，因此酥油茶也可以算作广义的奶茶。它常搭配藏族糌粑一起食用，去过藏区的人都会对这一经典组合念念不忘。高反了，身体不适了，都靠吃吃喝喝来拯救。酥油茶的茶可以选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沱茶等茶叶，或用砖茶。最有特色之处在于，制作者会把茶汁装进圆柱形的酥油茶桶内，加入酥油、盐巴等佐料，盖上盖，用力拉动桶内的拉杆，有节奏的倒打，茶与配料充分交融，咸里透香，甘中有甜，回味无穷。藏区也有狭义的奶茶，根据茶底的不同，有清茶奶茶、茶汁更浓的奶茶、煮熟晒干的茶制成的熟茶奶茶等。此外还有碗里放奶酪再倒入清茶饮用的操作，令人垂涎。奶茶里的残茶也有用处，在牧民看来，茶渣喂马可以催膘助长，奶牛吃了则能提高出奶量，给小孩子吃更是能增强体质。为什么藏区最早出现奶茶、酥油茶的传统呢？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是茶叶的发源地，四川地区较早形成了饮茶文化，靠近川滇的西藏地区也受其影响，最有名的史实就是茶马贸易。茶叶是丝绸之路上的货品之一。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长寿秘方，茯苓粥，茯苓健脾祛湿，宁心安神，搭配米谷熬煮，软糯清甜，常喝可以养脾胃、稳睡眠，简单一碗就能养出好体魄。长寿秘方茯苓粥为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弟弟苏辙首创。据说苏辙少时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久服药不愈。一次他在和朋友交谈中得知，练气功食茯苓可治此病，于是他按照朋友所说的做了一年，果然痊愈了。此后他认真研究《神农本草经》等医学著作，并制作了茯苓粥。茯苓的常用保健方法，茯苓性甘淡平，归心脾肾经，可利水肾湿，健脾安神，具有较强的利尿作用。此外还有镇静和降低血糖的作用，可以缓解因肥胖平日饮食不节导致的痛风或者局部肌肉关节轻微的疼痛，另外还兼有美容作用，适宜于一般人群，尤宜于水湿内困、水肿、尿少、眩晕、心悸、胃口欠佳、大便稀、心神不安、失眠、多梦者。但食用时要注意肾虚多尿、虚寒滑精、气虚下陷、津伤口干者慎服，忌米醋。茯苓粥的做法，茯苓红枣粥，处方，茯苓30克，粳米100克，红枣20枚，枸杞适量。制法，将红枣、茯苓文火煮烂，连汤放入粳米粥内，加枸杞再煮沸即成。功能主治，健脾补中，利水渗湿，安神养心，适用于慢性肝炎、脾胃虚弱、腹泻、烦躁失眠等症。用法用量， 每日服两次，合

酌加红糖，摘录民间方。白茯苓粳米粥，处方白茯苓半两，粳米二合，制法上药，以米淘净煮粥，米熟即下茯苓。功能主治健脾益胃，利水消肿，主产后无所苦，欲睡而不得睡，老年性浮肿、肥胖症，脾虚泄泻，小便不利，水肿。用法用量，每日服两次，注意老年人脱肛和小便多者不宜服用。摘录圣济总录。赤茯苓粥，处方赤茯苓一两，麦门冬一两去心，粟米二合，制法上错细。功能主治心胸结气、烦闷恐悸、风热惊邪、口干。用法用量，先以水两大盏半，煎至一盏半去渣，下米煮作粥，温食。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天下第一学，治百病的万能学。可惜90%以上的人不知道。
1: 天下第一学，治百病的万能学，90%以上的人不知道。这个学位称它为天下第一学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几乎所有的病都可以用这个学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治疗。但是如果用按摩或针灸的方法错误，是会大打折扣的。这个学位就是合谷穴，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取穴方法，拇食两指张开，以另一手的拇指指尖横纹正对虎口指蒲圆上，虚指拇指尖所指之处按压，有明显酸胀感，即为此穴。主治身热、头痛、咳嗽、眩晕、目赤肿痛、鼻衄鼻渊、咽喉肿痛、耳聋、口眼歪斜、炸腮、脘腹疼痛、呕吐、便秘、痢疾、小儿惊风癫痫、痛经、隐疹、肩臂疼痛等。保健养生，常用拇指指腹垂直按压此穴，每次1到3分钟，早中晚各3次，多按效果更佳，或是以木质或牛角质按摩棒按摩效果亦佳。禁忌，怀孕忌按此穴，以防子宫强力收缩流产。合谷穴的6大功效：一、止痛大穴。合谷精气旺盛，止痛效果好，是我们身体上的止痛片，几乎一切痛症都可以找合谷穴来解决，艾灸或者用大拇指掐按这个穴位来止痛。牙痛，都说牙痛不是病，

解，直接艾灸合谷穴可治扁桃体炎等等。大肠经又为多血多气之经，所以按摩大肠经的原穴合谷穴还可以行气活血，有效治疗行经疼痛，有痛经烦恼的女士不妨试试。二、五官科圣药。中医针灸四种穴歌说，肚腹三里流，腰背委中求，头顶寻裂缺，面口合谷收。所谓面口合谷收，即是说凡是头部面部的疾病，像头痛、牙痛、发热、口干、流鼻血、颈痛、咽喉痛以及其他五官科疾病，治疗面瘫，合谷更是必取之穴。平常鼻子过敏者也可以常常按压合谷穴以缓解症状。总之，合谷穴就是对付五官科疾病的圣药。合谷穴应用于颜面五官的损美性病变中，如治疗面瘫、面肌痉挛、黄褐斑、痤疮、酒糟鼻、皮肤过敏等疾病，都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治疗雀斑和脸部皮肤问题上，也可每天按摩两手合谷穴各30到50次，以产生的酸胀感传达到上肢维度，日久就可以达到美容养颜的明显功效。三、肠胃神药。手阳明大肠经与足阳明胃经相交接，又因为它们是同名经，二者同气相求，因此刺激合谷穴能调经气，对于治疗胃腑和胃肠道方面的疾病有显著疗效，例如胃痛、呕吐、便秘、恶逆、腹泻等。合谷穴就是你手边的肠胃神药，如果你经常恶心呕吐，你就刺激合谷穴吧，它能宽中理气，引浊气下行，全方位调理您的肠胃。如果您饮食不规律，常常腹泻、腹痛、腹胀，您就按揉合谷穴吧，它能止痛镇静，宣通人体气血。如果您经常食欲不振、不消化，你也可以艾灸或者按揉合谷穴，它能通肠化气，清理肠内垃圾，排除肠内毒素，促进食物残渣尽早排出体外，增强肠动力。四、退烧强肺圣药。艾灸合谷穴能贯通气血，促使阳气生发，扶正驱邪，增强人体免疫力。同时我们知道，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主气属胃，外合皮毛，艾灸或者点按合谷穴能开发腠理，宣通毛窍，清泄气，分支热，从而加强解表发汗的清热作用，故可在感冒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人体上有几个退热的特效穴位，大椎、曲池、合谷、外关，退热效果立竿见影。我们可以称它们是人体身体上的安乃镜。当你开始有感冒症状的时候，可以按摩合谷穴，左右各按压100次，按压力度要稍重，使其有酸麻感。按摩后喝一杯温开水，使身体微微出汗，感冒症状即可得到缓解。不少小孩和中老年人经常会感到胸闷气短，多咳多痰，经常出虚汗，睡觉时也出很多汗，还特别容易感冒，往往是高烧，或者外热内寒，或者上热下寒，这些症状都是肺受到亏损的表现。要彻底使肺健康起来，还要去根，那就要坚持艾灸合谷穴。五、预防中风、高血压。中风的发生与肝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五行的角度看，肺和大肠属金，金克木，而肝属木。当肺和大肠的功能失调的时候，肝失去约束，进而产生与肝相关的病症，如中风、抽搐、口眼歪斜、头晕眩晕等。如果经常用艾灸或者按摩合谷穴，使肺和大肠的气机保持顺畅，一旦因情志或饮食等原因产生肝火，顺畅的肺和大肠的气机就会使肝火平复下来。如果你每天做合谷穴的按摩，早晚各一次，每次5分钟，你这一辈子就得不了脑中风，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出血什么的。艾灸或者按摩合谷穴也可以防治高血压。六、急救大穴。合谷穴还是一个急救穴，如果因中暑、中风、虚脱等导致晕厥时，可用拇指掐捏患者的合谷穴，持续2-3分钟，晕厥一般可缓解。如果同时用指尖掐按人中穴，醒脑回缩的效果更好。在实际取穴时，我们常用2个简便的方法。

0: 一、拇指食指合拢，虎口上肌肉的最高处即是。二、把一只手的拇指第一个关节横纹正对另一手的虎口边，拇指屈曲按下，指尖所指处就是合谷穴，穴同灸一样疗效。
1: 做饭的时候啊，陆波的女朋友让陆波把这洋葱给剥了。哎，刚剥不久啊，陆波就被洋葱呛的是鼻涕眼泪直流，就偷偷打电话向他老妈求教。
2: 那我老妈是怎么说的呢？
1: 傻孩子，你在水里剥、就行了，笨蛋。这陆波呢，就按照他妈妈的方法完成了女朋友交给的任务，悄悄打电话给妈妈，就对他妈说了：“
3: 妈妈，你的方法真的不错耶，美中不足就是我在剥洋葱的时候，好像经常要到水面上来换气
2: 啊。”
1: 服务生先生，我想吃一碗汤面啊，应该付您多少钱呢？
2: 啊，我们这里的面条都是5块钱一大碗啊。
1: 这是我那碗面条钱啊，请您收好。
2: 来喽，您的汤面请慢用。
1: 谢谢谢谢。这个人客气了一下，就闷头吃了起来。可是吃着吃着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了，于是就大声喊道：“哎，老板，哎，怎么我这碗面条里还有一根抹布条啊？”
2: 那老板怎么说？
1: 你才花5块钱吃碗面条，你还想吃出丝绸来啊？
2: 啊，丝绸！服务员，服务员，
1: 对了，您有什么吩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的这盘素炒大白菜里边怎么有一只苍蝇啊？
1: 您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1: 虽然您的素炒白菜变成了肉炒白菜，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加收您任何费用的。
2: 啊！
4: 四句养生小知识，每天这样举手30次，吃得好，睡得好，气色红润，人不老。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胃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0%，中国肠胃病患者有1.2亿，可以说是胃病大国了。而提到胃，就不得不说下脾。在中医看来，脾胃是一对好搭档。如果把胃比作粮仓，脾就是运输公司，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在胃里初步研磨消化之后，由脾进行再次消化，去掉其中的糟粕，把精华营养物质转运到全身。所以如果胃功能不好，脾的运输能力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常喝冷饮，吃生的蔬菜，寒气很容易进入体内，伤及脾胃。而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节制，对脾胃伤害也很大。此外，我们常说忧伤脾，发脾气、生闷气都会损害脾的健康。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脾胃好不好呢？其实身体的一些迹象都会告诉你，你的脾胃好或差，自查一下就知道了。一、气色暗淡，脸色发黄。如果脾和气的津液不足，就不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以至于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萎黄，这正是脾虚的表现。二、鼻头红、黄、黑。鼻头及鼻翼发红的话，可能是脾胃有热症，而且是实热。这样的人一般饭量都很大，但吃完容易饥饿。另外，如果鼻子发黄，则反映脾胃的阳气不足，可能是吃太多凉性食物造成的。当鼻头发黑，这可能预示脾胃或者其他脏腑病情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最好去医院检查治疗。三、嘴唇没有血色。黄帝内经中提到，口唇者脾之官也，说的就是透过嘴唇可以看出脾胃的问题。通常脾胃好的人，嘴唇都较为红润，干湿适度，反之嘴唇干燥，经常脱皮，缺乏血色等，都表明此人脾胃不太好。四、睡觉爱流口水。中医有言，脾主涎，所以说脾之水、脾之气就是通过这个涎表现出来。一个人脾气充足了，涎液才能正常工作，帮助我们吞咽和消化食物。如果脾气虚弱，口水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口腔里，睡觉时会溢出来。五、经常便秘。脾胃运化能力差，不能将营养物质运输到各个脏器，导致大肠缺乏动力，造成便秘。养脾胃就是养命，要想脾胃好，三分靠治，七分靠养。但养脾胃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在生活方式上做些改变，另外做些简单的运动加以调理。一、吃对食物，规律饮食，快节奏的生活也要按时按量吃饭，这是保养脾胃的第一步。此外，冬季可以适当吃一些山药、小米、南瓜、马铃薯等健脾养胃的食物。二、单举手臂可调

0: 脾胃。中医认为调养脾胃的关键是要顺应各脏器气机的变化规律。胃气主降，脾气主升，说的是食物经胃部腐熟，需要下行进入小肠来进行下一步的消化吸收。脾气则把食物精华上输于肺，再输布于其他组织器官。通过脾胃升降有序的运化，全身才能得到足够的滋养。八段锦中记载的单举手臂这个动作，正是利用这一机理，对于调节脾胃有很大的作用。做法一，站好，两腿膝盖稍微弯曲，两只手掌心向上捧在小腹前。二，左手翻掌往上举，右手翻掌向右胯的旁边下按。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腿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四，一次维持两秒即可，两手回到原来的状态，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五，一套完成后换为右手来一遍，重复30次。注意事项，手臂上举时要缓缓吸气，小腹微收，而手臂下落时要慢慢呼气，小腹微松。爱笑的你脾胃都不会太差。不良的情绪会影响到肝的调节功能，而肝气犯胃，肝气成脾，说的就是肝气会影响到脾胃。当你生气焦虑时，胃会和脸一样由于充血而发红，当你悲伤沮丧时，胃会变得苍白，减少胃液的分泌。所以平时多笑一笑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更是十年少的法宝。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豆中之王，常吃可以明目防吃降血之。
0: 豆类是植物食物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佼佼者，原以为黄豆是其中的最佳品种，没想到黑豆的各种营养成分都高于黄豆。要想长寿，常吃黑豆。黑豆有着抗衰老的豆中之王和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中医认为黑豆性平味甘，归肾经脾经，是饮食疗养佳品。有人会问，那黑豆和黄豆哪个更好呢？若直接以黑豆与黄豆相比，黑豆又比黄豆多了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譬如黑豆外皮之所以呈现深黑色，主要与其表皮富含花青素有关。属于多酚类一员的花青素，不仅抗氧化力一流，抗氧化能力为维生素 E 的50倍，更有辅助避免血中坏胆固醇形成的作用。除了花青素含量丰富外，适量食用黑豆更有下列三大意想不到的营养好处。好处一，富含维生素 A。 黑豆的维生素 A 含量比黄豆高出20倍之多，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对于人体视力保健有一定益处。好处二，富含 beta 胡萝卜素。黑豆的 beta 胡萝卜素是黄豆的48倍，适度摄取有力增进皮肤与黏膜的健康，帮助骨骼发育与生长。好处三，富含叶酸。黑豆中的维生素 B 群成分不仅比黄豆高，其叶酸含量更是丰富，有助于红血球、核酸与核蛋白的形成，对于人体肌肉生成、修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黑豆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功效，生用时是解毒的，炒熟吃才是补肾的，这个炒也是讲究方法的。那么黑豆如何制作更补肾呢？炒黑豆的操作方法：一，取100克黑豆加清水浸泡一晚上沥干；二，炒锅开火，加入沥好水的黑豆翻炒，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放入大颗粒的盐一起翻炒，黑豆和盐的比例约为5:1；三，用小火持续翻炒，当黑豆表面裂开，露出来里面的青仁时，再简单翻炒2分钟即可出锅。专家建议，炒黑豆虽好，但也不宜食用过多，每天20克左右即可。但是有些老年人牙口不好，不能吃黑豆，怎么办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种饮品——三宝养肾壶。食材：普通黑豆50克，精米30克，板栗5枚。做法：一，黑豆和精米用清水浸泡一夜，沥干水分；二，将泡好的黑豆和精米放入豆浆机，加入剥好的板栗；三，倒入600毫升水，像制作豆浆一样制作就可以了。食用黑豆的注意事项：一， 虽然黑豆有补肾的作用，但是肾病严重者是不适合食用黑豆的，因为黑豆不好消化，如果肾病严重者食用黑豆，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肾病严重者不适合吃黑豆。二，小儿不宜多食，肾阳虚患者对黑豆过敏者不宜食用。三，黑大豆炒熟后热性大，多食容易上火，故不宜多食。四，黑豆不宜与牛奶、菠菜、豆浆、四环素、蓖麻籽、厚朴、龙胆、五参等同食。龙胆以及五参、厚朴都是属于中药材，因此在吃中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和黑豆以及黑豆浆一起吃，以免出现中毒以及其他不良现象等。
2: 有一天，陆伯喝醉了酒，准备回家，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拿出一块钱，走到了一位衣着笔挺的海军军官面前，说道：我买一张车票。
3: 我醉成这样啊。
2: 哎，这时候这把海军军官给惹急了，就向陆伯大声喊道：我不是售票员，我是海军军官。
3: 那我怎么说呢？
4: 好，是这样啊，麻烦你把船停下来。
3: 什么？
5: 哎，小鹿，你跑什么呀你？哎，
3: 我能不跑吗？我要去阻止一次斗殴事件的发生。
5: 打架啊？在哪儿？
3: 你还没打起来呢，我跑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打架之前阻止事件的发生啊。
5: 那你说清楚点，到底谁和谁打起来了？
3: 看见我后面那几个人了吗？
5: 看见了，
3: 就是他们。
5: 他们哎，他们几个和谁打呢？
3: 废话，当然是我了。这天啊，老陆心情非常的不好，傍晚一个人出去喝闷酒，你猜怎么着？
5: 这我能怎么着？
3: 你那天是很威风的，被110警车给送回来的。
5: 110？
3: 是啊，警察呀说他正在执勤呢，结果看见老陆啊就在街上东摇西晃，西晃东摇，就晃到了警车跟前。老陆使劲儿的拍着警车的车窗就说：知道你每公里也一块一，你也不用写这么大吧。
5: 哎，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今天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身体各器官最爱的食物有哪些。
0: 身体各器官最爱的食谱：肾喜欢山药，山药不热不燥，性味平和，食用后不用担心腹胀、便秘等困扰，适合各种体质的人。肾虚和脾胃虚弱的人可以把山药作为调补身体的常用食物。肠喜欢白萝卜，萝卜有下气和消滞的作用，利于清肠。萝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含的芥子油和淀粉酶能
6: 以月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 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

做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纪委书记张树立接到了李达康的指示，他就知道这一来陈清泉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玉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可是李达康要得罪，他有什么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既可以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他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沸反盈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说，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袒护，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

律的底线。常务副市长老应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襟，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哎，李书记，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呀？李达康笑了笑，老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老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李书记，你能不明白呀？李达康收敛了笑容，警告说道，老应，不要徇私情啊。啊，谁敢呢？李书记，我这不是怕制造矛盾吗？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接过了话，就是，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育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育良书记三番五次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李达康淡然地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育良书记，就事论事好不好啊？孙书记有些激动地说，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李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能允许我畅所欲言地说一说吗？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张树立知道，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孙书记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有不满。李达康显然也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当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说，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别动不动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系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口气也缓和了下来，好的，李书记。同志们，刚才纪委张树立书记就陈清泉的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张树立略一沉思说，啊，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些帖子，有关情况呢，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这位孙书记好像是有备而来的，他说，好，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到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同志们，陈清泉这不光违纪啊，是严重的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
就能看出

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利益相关的法官竟然私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么枉判，背后都有什么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没钱别想赢。我们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李达康阴沉着脸问纪委书记张树立：“树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只好如实汇报。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李达康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突然一拍桌子，发了脾气。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下去，公平正义何在？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啊？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了呀，同志们。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当中的李达康。李达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很客气。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疏忽了，武断了，我要做检讨啊。孙书记也客气了起来：李书记，这也不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呀。李达康恳切地说：但是同志们啊，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我相信就是高育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犯罪的严重问题，也不会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顾虑吗？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吗？对陈清泉这位和高育良书记有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重的教训呐。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地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秘书走了之后，李达康继续开会说：同志们，瞧瞧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跑到山水度假村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张树立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是胆大包天，这是什么时候还敢这么玩？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

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恐怕也掺和进来了，否则怎么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人把这个话头提了出来，孙书记却问着，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情了吗？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吧，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务副市长老应已经看清了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在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这是不是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啊？孙书记把手一挥说，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建国初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说，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结果呢，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没有了，好，散会。常委会就这么散了，张树立的心里不禁是一阵发冷。他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当初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一顿臭骂。今天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程序，李达康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其实程序还是需要的，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是也得走程序呀，得有了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李达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政法系抓了李达康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想请老师课，可老师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领导，吃吃喝喝容易给人烙画饼，又要让人说政法系，酒不喝，喝茶总可以的。侯亮平挑了光明湖畔湖景茶楼，带了老师爱喝的碧螺春，老师总算答应来了。做学生的总得尽点心意，调来汉东省工作，侯亮平一直记着此事，另外也有公事。他还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此人曾是高玉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

高玉良还没到，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眺望湖光月色。这茶楼卖的就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品茗静坐最是惬意。但侯亮平的忧思很快被赵东来的电话打断了，这位新结的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

0: 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胡亮平见了，赶紧起身让座，鞠了个略带夸张的躬。高老师好。高玉良乐呵呵地说，你个猴崽子，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胡亮平说，一是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高玉良笑了，哈哈，我就知道你这猴崽子是有事情，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瞄上谁了？侯亮平严肃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高玉良也严肃了起来，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一个出事了？侯亮平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陈清泉。
1: 哦，
0: 小陈有问题了。是的，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玉良狐疑地看着侯亮平，陈岩石，第二检察院。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了其中的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了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的怀里搂着一个外国女人在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翻看着照片，他问，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侯亮平说，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两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的删除了，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高玉良放下了照片，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看着光明湖，湖面黑黢黢地浮着一层微光，远处有小船摇过，船影渐行渐远。高玉良长叹了一口气，哎，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样？亮平，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仔细说说。侯亮平就汇报起来，根据陈岩石举报，大风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出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蔡成功质押大风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位还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激化了社会矛盾。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请他离开，自己擎起紫砂壶往高玉良的杯里斟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侯亮平继续说，陈清泉明知制押造假却不查证，和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高玉良还是有疑惑，中央三令五申呢，陈清泉还敢到山水度假村去？侯亮平又趁机汇报，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呀，今天嫖娼还被市局给抓了现行。什么？今天嫖娼被抓？对，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的时候偶然说起的，应该不会错。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镇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哎，陈清泉的事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黄捉奸在床，还有什么说的？你们查去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侯亮平一个笔直的立正，是高书记，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办了。哎，坐，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的，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案办得惊天动地呀。侯亮平谦虚地摆了摆手，高老师，没这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换谁都一样。哎，不一样，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把欧阳菁请下车。这个祁同伟啊，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侯亮平笑着说，这倒也是，人家厅长同志眼头比我高，情商比我高。高玉良又叹了一口气，但也不必讳言，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哎，我也有这感觉呀，谢谢老师夸奖。可是高玉良话题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他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问，什么政治默契，怎么会复杂化呢？高玉良审视着他说，亮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打来的电话，祁同伟竟然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的祁同伟火气还挺大，猴子，你捅大娄子了知道吗？你不管不顾抓了李达康的老婆，李达康就把账算到咱政法系头上了，就反击了。今晚突然发动扫黄，把老师最喜欢的秘书陈清泉扫进去了。侯亮平对祁同伟装着糊涂，会有这种事啊？老学长，这真和李达康有关吗？祁同伟恼怒地说，
李达康不发话，谁敢到山水度假村扫黄？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来求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哎，你都捞不出来，还和我说啥呀？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就是你，还要我向你学习呢。哎，你向我学习什么呀？我正和老师说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你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你直接和老师说吧。高玉良接过手机说：“齐厅长，说吧，怎么个情况？”听着听着电话，高玉良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了起来。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留拘留，该双开双开，他自找的。挂断电话，把手机交还侯亮平，高玉良仍然是一脸的怒气，愤愤难平。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银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一动不动，宛如静物画。对岸几座大厦霓虹灯闪烁，在湖上投下波动的五彩光影。一艘观光游轮缓缓驶过，抛下了一片的欢声笑语。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着：好景好茶呀，享学生的福了。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起立：是老师。祁同伟知道事情没完，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在祁同伟看来，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和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许还可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看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蹙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斡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办公室谈着。

他要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高玉良的秘书从走廊尽头过来，看见祁同伟很是意外。祁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祁同伟道过谢，匆匆地离开了。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着沙发，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右腮。吴慧芬说，你老师昨晚上在阳台站了半宿，可能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吃了止疼药也没用。祁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了，急火攻心，容易牙疼。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生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了凡人的原型。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的心里也还有些分量。祁同伟正犹豫着怎么开口，高玉良摆了摆手说道，想说啥就说吧，同伟，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呢。祁同伟干咳了两声，支吾着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不麻烦还真不行，人家的反击来势凶猛啊。高玉良捂着脸，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只听他说，什么人家啊，哪儿来的反击？祁同伟还想捞人，说陈清泉在山水度假村以嫖娼的罪名被抓了。据高小琴报告，其实他们是一起学外语。高玉良骂他狡辩，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局敢抓一个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弱智吗？祁同伟当然也不信，他要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的支持，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没这么大的胆子。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祁同伟一眼，这说明了什么呀？祁同伟是毫不讳言，高老师，这说明人家有预谋，有步骤，心狠手辣，不留余地。高玉良把湿毛巾甩到了一边，愤然地站起来，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上晃着，责问祁同伟，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亮平串通好了？这可能吗？祁同伟深感意外，可仍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亮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也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拍放到桌子上，失态地怒斥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蛋有缝，是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都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党性呢？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祁同伟的脸上浮现出了幽怨的神情，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又跑来哭诉，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祁同伟立刻就急了，
他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苟玉良嘲讽地说，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祁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祁同伟矢口否认，发什么财，我哪有这个胆儿啊。祁同伟似乎有隐情，喝了一会儿茶，放下了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老书记家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晚上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了，他让我捎话给您，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给您问好呢。高玉良是愕然吃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候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说，我这牙疼哪里是着了风寒呢，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祁同伟态度恳切，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意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所以赵家的许多事他都没敢来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了，有些事情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赵瑞龙从北京飞过来，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高玉良瞪大了眼睛说，找的结果呢？丢人现眼。祁同伟低下了头说，我承认丢人现眼，所以得休战，双方都别这么剑拔弩张的，季长明那边也做做工作，争取李达康前妻欧阳晶能有好一点的结果。哼，季长明和检察院的家我当得了啊，你当真以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一手遮天了？一点数都没有。祁同伟试探说，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哼，你当他是你呀？祁同伟走了，把一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毛巾，在沙发上挺直了身子，发了一阵呆。这时吴慧芬送完了祁同伟走了进来。高玉良问，吴老师，你都听到了？吴慧芬点了点头说，听到了。赵瑞龙竟然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长，奇闻吗？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都捞了不少的好处，你可得多加小心了。高玉良讥讽地说，是啊，赵瑞龙有一个好爹，现在就讲究拼爹嘛。吴慧芬叹息地说道，只怕不知道哪一天他爹就被他害了。高玉良说，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吴慧芬平静地说道。

0: 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苟玉良摇了摇头说，正常工作，哼。他却没再多说，独自一个人到园子里去了。在园子里边走了几步，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跟前定定地站住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咏怀古迹五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在夔州写成的组诗，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第一首。
1: 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作者唐代杜甫。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嗟乎世主终无赖，此刻哀时且未还。余信平生最萧瑟，暮年失父动江关。关中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躲避战乱漂泊流浪来到西南。长久地停留三峡楼台熬日月，与五溪民族都住在一片云山。嗟乎人狡诈世主终究不可靠，伤时感事的诗人至今未回还。两代余信的一生处境最凄凉，到晚年做的诗赋轰动了江关。这是五首组诗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余信，这是因为作者对余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过：“清新余开府，余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余信漂泊有相通之处。首联是杜甫自长安安史之乱之后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福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福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化州，玄器官克秦州，经铜鼓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之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留于梓州、阆州一年。燕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指述事实，感慨自身。翰林城上漂泊西南，点名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居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同居住。景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他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余信咏怀。本来安禄山叛变唐朝，既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造安禄山之乱，而余信一直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余信亦被留北朝做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类似，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尾联承接上联，说余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奇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相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将官，为人们所称赞。卷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着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漂泊异地，欲还不得，恰似当年的余信。 最后写于姓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喻自己的相国之思，全是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作者唐代杜甫。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嗟乎世主终无赖，此刻哀时且未还。余信平生最萧瑟，暮年失父动江关。

0: 咏怀古迹五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在夔州写成的组诗，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第三首
1: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作者唐代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醒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首诗的意思是，成千上万的山峦山谷连绵不断，如向荆门奔去一般，王昭君生长的山村还至今留存。从紫台一去直通向塞外沙漠，最后只留荒郊上的一座孤坟对着黄昏。糊涂的君王只依凭画图识别昭君的容颜，月夜里环佩叮当是昭君归魂。千载流传他做的胡音琵琶曲，曲中倾诉的分明是满腔的悲愤。公元766年，作者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先后游历了宋玉宅、余姓故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写下了《咏怀古迹五首》，以抒情怀。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书写自己的情怀。诗人有感于昭君的遭遇，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同时表现了昭君对故国的思念和怨恨，赞美了昭君虽死魂魄还要归来的精神，从中寄托了诗人自己身世和爱国之情。全诗叙事明确，形象突出，寓意深刻。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所记载，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40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湘西。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金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金门山的雄奇壮丽的途径。他就以这个途径作为这首诗的起句，起势很不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汇蒲湾，瞿塘争一门，这一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的惊险，而这首诗用一个赋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了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让人意外，因而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名人胡振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居，此未为何作？意思就是说呀，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居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的，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中是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诗中第一等起居，为山水逶迤，钟灵毓秀，石产一名妃，说的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它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0: 黄昏。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是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来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无绝兮意欲。”但是仔细的对照，杜甫的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汉《杜诗解义》中说，莲字写出了出塞之景，象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读者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在塞外，诗人用轻重、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是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的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的大，仿佛能够吞噬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牧草长青的青冢，它吞噬不了、消化不了。这句诗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的感觉。画图醒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里紧接着前两句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成前第三句，环佩句成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他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醒时是掠食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掠食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认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他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流骨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故乡。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中，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的提高。他说：“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而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的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优美。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代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帕。近代诗虫《明君词序》中说，喜公主嫁吴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而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前面已经反复地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誓不见玉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诗的开头两句，胡振亨说，群山万壑赴金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 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轻重流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诗人就是要用群声万壑赴金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他。杜甫的诗题叫做《咏怀古迹》，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他的身世家国之情的。杜甫当时正漂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像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夜月归魂的形象，寄托他自己思念故乡的心情。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设议论，而议无不褒，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就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是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的印象。
1: 杜甫的绝句二首是唐代诗坛的瑰宝，展现了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自然美景的敏锐捕捉。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2: 绝句，杜甫。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歌描绘了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阳光普照，水碧山青，草木复苏，万象更新，既有燕子翩飞的动态描绘，又有鸳鸯拥睡的静态写照。飞燕的繁忙蕴含着春天的勃勃生机，鸳鸯的闲适则透出温柔的春意，一动一静相映成趣。诗歌表达了诗人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欣之情，反映了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9集。
4: 第49集，小凤仙靠于床头上无精打采，心里如浪似潮翻滚不息，眼泪滴湿了衣襟。卓尔兴躲进了厢房，看他一脸苦相，便安慰道，
5: 凤仙，你既然出了牢笼，也就平安无事了，过去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只当风一吹，别往心里去。你要静下来，把身体调养得精神起来才好啊。
6: 卓大哥，谢谢你救了咱，咱已成了残花败柳，还有啥颜面活在人世上？不如死了干净。
5: 哎，你莫说傻话，人来到这个世上不容易，你不能责怪你自己，命有福分天造就，命无福分莫强求，这都是命啊，你就安下心来吧。再说还有这些

0: 朋友帮助你，你会慢慢好起来的。不过汴京城那地方你是不能再去了，就在这虹桥码头区安身立命吧。
1: 卓大哥，你不是参与过破获张世平命案吗？查封宅地时你也在场，既然如此，你为啥还要救咱呢？
0: 哎，这是两码事，咱参与破案是受人之托，咱就是不去还有别人去，案子照样破，宅邸照样被查封，圣命难违，谁也阻拦不住。咱之所以救你，是因为咱从破案之中知道你是无辜的，你是官场争斗的受害者，当初你若不是跟了张世平，而是跟了一个普通人居家过日子，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惨局啊。物本还原，物本去，落花流水皆成章啊。还是平平常常顺其自然好些。
1: 卓大哥，你真是个善心人。
2: 小凤仙擦了一把眼泪，抬起头来瞅着卓尔星说道，
1: 你救了咱，设身处地替咱着想，也不图个报答，你嫌弃咱吗？
0: 哎，咱明明知道你误入风尘而去救你，咋会嫌弃你呢？
2: 小凤仙转悲为喜，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
1: 卓大哥，咱知道你还孤身一人嘞，既然你不嫌弃咱，就收了咱吧，跟着你就是吃苦受累，咱也心甘情愿嘞。
2: 顿时像晴空响起一声炸雷，震得卓尔星头皮发麻，耳朵嗡嗡作响。他意想不到凤仙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来，自从他认识凤仙以后，压根儿就没生出这个念头来。但细细替他想来，日落西山鸟归林，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想寻个归宿也是人之常情，不能责怪她。他救她是出于仗义，并不等于要娶她，这是两码事。卓尔星久久沉默不语，实难张口回绝她，害怕伤害到她。他在厢房里来回踱步，难以启齿明示于他。小凤仙猜透了卓尔星的矛盾心理，说道，
1: 卓大哥，你别为难了，你要是不愿意，咱就给你当个小妹总可以吧。
2: 卓尔星点了点头。小凤仙见状欣喜地说道，
1: 卓大哥，你认咱这个小妹了？
0: 嘿，你本来就是个小妹嘛，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只要他认了咱这个小妹，日久生情，不愁他不收咱。
3: 卓大哥，咱日后干些啥子好嘞？待在这儿吃闲饭，咱过意不去呀。
0: 哎，你先待在这儿养息一些日子，待咱理出个头绪来，你就有事做了。哎，凤仙，你认识一个叫玉仙的女子吗？
2: 凤仙听得心里一惊，问道，
3: 卓大哥，你是咋认识玉仙的？
0: 哦，咱与弟子李法师开始寻你时，只当你出家当了尼姑，就去大相国寺去寻你，遇到了玉仙，从他口中得知你与玉仙乃是叔伯姐妹。
3: 如此说来，玉仙出家当了尼姑？
0: 是啊，玉仙当了尼姑，咱问他为啥要出家，他说他一言难尽，待见了你再面叙此事。
1: 唉，咱已有几年光景没见到玉仙了，他一定有难言的苦衷才出家的，咱多想见他一面，倾诉衷肠啊。卓大哥，你陪咱一块儿去大相国寺见玉仙行吗？
0: 咱离开玉仙时，他交代咱说，待咱寻到你以后，叫你去大相国寺与他会面，你先消停几日，待心平气和了，咱再陪你去那儿。
2: 小凤仙深情地望着卓尔星，视线久久不愿从他的脸上离开。沉沉夜色悄悄地涂抹在大地上，在京郊的乡野土路上，再也听不到马儿拉车的铃铛摇摆声，咿咿呀呀的牛车车轮声，连一些最爱叫唤的小虫子也进入沉睡状态，似乎一切都变得悄没声响了。 京郊的村庄原野一片漆黑，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一点生气了。偶尔几声狗吠声划破静寂的夜空，倒显得有些凄凉。那些乡野村夫喝了稀汤，抱着疲惫的身躯早早地上床安歇了，连那些乡村油贩也没敢穷熬时光，倒头便蒙头大睡。因为明日一大早他们就要去田野劳作，或提筐挑篓去近处的河市或京城做小生意，开始一天的生活。此时阮贵的商铺刚刚打烊，阮贵、潘玉莹、秋妮、卓尔阳四人围桌而坐，桌上摆了几碟简单的菜肴，却像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阖家团聚一样，气氛和谐亲热。他们随便用点夜宵，更重要的是商议货源紧缺之事。随着商铺名声大振，那些登门求购货物的顾客与日俱增，而这些紧俏的进口货恰恰盈利丰厚，成了店铺的一大财源支柱。在手工业发达的汴京，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将这些原材料在一夜之间加工成精美的工艺品、日用品，很是抢手，不愁销路。掌柜阮贵有些发愁，问道：
4: 尔阳兄弟，你能不能尽快到汴河码头的私商商船上采购回一批进口货呢？
5: 能是能够办到，不过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私商胃口大，像老天的脸变幻莫测，难以琢磨。若是掏大价钱将这批货采购回来，就要吃大亏，若是不肯掏大价钱，人家又死死不肯松口。因为这些紧俏的进口货不愁销路，哎，如果以货易货，等额交换，到手的货物就盈利丰厚了。这些进口货全是从汴京市场上买来的丝麻织品、陶瓷器、铁器和铜器等物，运抵海外换回来的。咱此去汴河码头，想寻一些随船而来的海外帆客，从他们那里摸清海外贸易的详情，而后再与私商商船上的船东洽谈以货易货之事，这样一来就有了主动权。这件事如果洽谈成功了，咱们就不会吃亏，从此也不会再缺货源了。此去如果洽谈告吹，咱就采购一批货物回来，以解燃眉之急，洽谈成功了，皆大欢喜，你看可行？
4: 嗯，尔阳兄弟不愧为久闯江河的舵手，对商船了解得如此透彻，你快变成一个猴精了。你是店铺的采办，就照你说的去办吧。
3: 卓采办，你看此大任，犹如将军出马，定当大获全胜。来，本小姐敬你一杯壮行酒，祝你旗开得胜。
2: 说着斟了一杯酒，双手拱着递与卓尔阳。卓尔阳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说道：
5: 嗨，有了潘小姐这杯壮心酒，咱定当为店铺的兴旺发达竭尽全力，在所不辞。
2: 天刚渐亮，朱二阳便雇了一匹快马策马而去，他深知自己肩负重任，店铺刚刚兴盛起来，生意四通八达，而此时却断了紧俏货源，而这个源头又非他莫属。他凭着这些年的江河操舵生涯，对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私商商船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决意办成以货易货这件大事，给他的拜把兄弟阮贵一个惊喜。他心里这么想着，两腿夹紧了马腹，扬鞭策马，横穿汴京城，过了虹桥，放慢了马速，沿着汴河北岸畔向东而去。只见汴河春水荡漾，艘艘漕船、商船往来如梭，气派壮观。他骑马不知不觉地到了汴河码头，遂翻身下马，躲于码头旁边的客栈，将马交于客栈的伙计。伙计将马牵于客栈后头的马厩里，由马夫喂草料。卓尔阳夺进客栈，打点落脚，抿了一口茶，胡乱吃了一个炊饼，便急不可耐地躲于汴河码头，登上了一艘靠岸的商船。商船的客舱里坐着几个随船而来的外商，称之为帆客。朱二阳知道这些帆客都会说汉语，遂拱手说道：
5: 几位帆客远道而来，大驾光临呢。
2: 一位番客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0: 口气点了七八样菜肴，康子虚也点了几样菜肴。乔二黑见几个顾客来头不小，点的尽是山珍海味，便拱手说道：
1: 哈哈，几位贵客稍等片刻，菜肴马上备齐。
0: 一会儿几个女服侍轮番端来了菜肴，上了满满一桌子。朱二阳把盏斟酒，吃到兴头上，朱二阳说道：
2: 川东，咱想与你商议贸易之事，你可应允？
1: 嘿，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咱做的就是贸易生意，谁对路数咱就跟谁成交。
2: 嗨，川东真是个爽快人。川东从事海外贸易，水路遥远，要担风险，赚钱也不易，咱体谅你的难处理。你从事海外贸易获利近十倍，如果在本土跟咱贸易，你获利八倍，让两分利润与咱，大头还在你，与你与咱都有利。因为你组织货源费时费力不少，咱的掌柜可是汴京赫赫有名的大商贾，货物招之即来，一天之内就能把货物运到汴河码头来装船起航。这样一来，你的商船省去了停泊的时日，早早返航，细细算来远不止这两分的利润。再说咱是一船的贸易，可不是零打碎敲，你出货收货都图个利，何乐而不为呢？
1: 哎呀，卓裁办倒是说到咱心坎上了，不过咱这商船可是抽解之后而来的，可没有那么厚的油水可捞啊，你是在瞎估摸吧？
3: 不点传统的穴道，他是不会松口的。
2: 嗨，传统你是知道的，一匹丝绸在汴京市场上只卖50两银子，而你去海外贸易，一匹丝绸就能换回10斤香料，这10斤香料在汴京值个啥价钱？可是500两白花花的银子啊！你算算，这不是获利10倍吗？刨去10%的抽解，你还获利90%。
0: 康子虚瞪大了眼睛瞧着朱二阳，朱二阳瞅了阮志曼一眼，会心的笑了。康子虚不快地说道：
1: 原来你是在摸咱的贸易底细啊。
2: 咱不是一番好意吗？还不是想与你做个朋友，达成贸易协议吗？
1: 康传东，这位卓裁办并无恶意嘛，都是商场上的朋友，你就让他两份利润，达成贸易协议好了。你的商船抵达詹城，还不是靠我给你张罗贸易之事，我的胳膊一抬你也就过去了，这两分利润我在詹城给你补回来就是了。
0: 康子虚想到阮志曼是詹城的大商贾，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商船每次抵达詹城码头就靠他里里外外张罗贸易，说一不二，连詹城的商贾都看他的脸色行事，这尊菩萨可得罪不起呀。于是说道：
1: 既然阮番可发了话，咱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按28分利达成贸易协议吧。
0: 朱二阳欣喜地拿来纸笔写下了贸易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朱二阳说道：
2: 好，协议既然达成了，2天之内咱就把贸易的货物准时运抵汴河码头，保你装船起航。嗨，待咱把这一批货物交易之后，就请几位番客去京城做客。
1: 卓裁班真是个讲交情的人，我们在此候着。
0: 朱二阳打马飞奔汴京而去，这批进口货交易完毕，运回店铺一出手就发了大财，阮掌柜真正成了汴京数一数二的大商贾了。朱二阳回到汴京店铺才是后半晌，他将贸易协议书给阮贵看，阮贵瞧罢协议书不禁拍案叫绝，于是亲自上阵，迅速调动他的人际关系网，召集一帮商界朋友鼎力相助，组织货源，只用了1天功夫便备齐了10马车货物。朱二阳压着10马车货物从汴京出发，浩浩荡荡运抵汴河码头。康子虚与几个班客掀开盖于马车上的篷布，瞧着马车上的丝绸、陶瓷器、铜铁和铜器等，喜不自禁，连声夸赞卓裁办办事利落，马到成功。康子虚自叹不如，这些货物若是让他去组织，最快也得10天，慢了就得半月。现在这个卓裁办为

0: 为他远航赢得了时日，他打心眼里高兴。货物很快交接完毕，十辆马车载着香料、珍珠等进口货准备返程了。朱二阳盛情邀请几位番客去京城做客，谁知阮赤曼临时改变了主意，不去汴京了。因为此次以货易货如此顺利，番客一旦去了汴京，就耽误了商船返航的时辰，所以要随船返回战城，为此船货物贸易张罗，以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卓尔阳盛情欢迎几位番客下次来京城做客，几位番客笑容满面应允了。于是卓尔阳辞别了康子虚与几位番客，商船扬帆起航了，顺水而下。卓尔阳压着十马车货物凯旋而归，阮贵喜得不亦乐乎，夸赞卓尔阳是个干大事业的人。这几日阮贵的店铺从早到晚门庭若市，前来求购进口货的顾客络绎不绝，有求必应。仅仅几天光景，一大批进口货便销了一半，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1: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2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

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

0: 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61集，秦始皇筑长城。
2: 秦始皇筑长城，东周列国经过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500年的变迁，才合成了一个大国。秦王政跟着就改变了国家制度，当初六国诸侯都成为王，如今王没有了，那么自己又叫什么呢？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威望比古时候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他就采用了皇帝这个称谓。 自己是中国头一个皇帝，就叫始皇帝，人们就称他为

0: 秦始皇。他想，以后就用数字来计算，第二个皇帝叫二世，再下去叫三世，这么下去一直到万世。他又叫玉器工匠刻了一颗大印，称为玉玺。秦始皇废除了分封诸侯的办法，采取了郡县制度，把天下分为36郡，由朝廷直接任命三个重要的长官。郡守就是一郡当中最主要的官长，郡尉在郡守底下管理治安，统领军队，郡监执行监察的事情，郡下面是县。秦朝的兵车要在从咸阳北到燕地，东到齐地，南到海边的36郡的道上都能够通行，就规定兵车的大小统一为轴上两轮的距离一律为6尺，道宽50步，秦呢是以6尺为一步，每隔三丈种上青松。修路的一部分人是原来的士兵。秦朝把各地所有的兵器都收到咸阳来，铸成了12个巨大的铜人和好些个大钟。交通一方便，商业就发达。秦朝的度量衡，也就是尺寸、斗升和斤两，也做了统一的规定，把战国时一些地区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写法规定为统一的文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大军50万，平定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又增添了三个郡，在南方大兴水利。第二年，大将蒙恬在北方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合成40郡。秦始皇下令规定，除了秦国的历史和医药、占卜、种树、法令以外，其余的诗书百家的言论全给烧了，谁要是私藏或者是拿古人的议论来反对现在的法令就治罪。他叫御史把反对皇帝的460多个犯禁严重的儒生和方士，也就是求神问卜的人都埋了，次一等的都轰到边疆去开荒。这就是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改革。秦始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抵御匈奴，修筑长城了。北方的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时候，一步步的往南侵略，连河套大片的土地也给夺去了。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伐匈奴，把河套地区收了回来，编成了44个县，把内地的囚犯大批的送到了那边去开荒。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御，秦始皇又征讨了几十万民夫，把原来燕国、赵国和秦国北边的长城连起来，又造了不少新的城墙，从临洮，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岷县，到辽东，也就是现在的辽宁、辽阳的西北，筑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前的长城是各国在本国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起来的，齐、楚、魏、燕、赵和中山等国都修筑了长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统一以后修筑的长城，只是将秦和原来赵、燕三国修造的北边的长城连贯成了一条。今天的6300公里的长城是经过汉朝以后历代修筑过的。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2集《张良博浪沙行刺》。
0: 张良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灭了6国，统一中原以后，就经常到各个地方去视察。公元前218年，他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博浪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的原阳。车马正在拐弯的时候，突然哗啦啦一声巨响，不知道打哪儿飞来了一只大铁锤，把一辆车打得粉碎。秦始皇就坐在前面的车上，半截半荡的蹦到了他的跟前，差点打着他，好险呐、一下子车队就全停了下来，武士们四面搜索，没费多大功夫就把那个刺客给逮住了。主使行刺的人是从前韩国相国的公子，因为秦始皇下令搜索的紧，那位公子只好更名改姓，叫张良，又叫张子房。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决心要替韩国报仇，就变卖家产，推说到外面去求学，离开了家。其实他是到外面去找机会暗杀秦始皇。

他交上了一个大力士，情愿替他拼命。大力士使的大锤足足有120斤重，那么秦汉时的一斤呢，只有现在的半斤。他们探听到秦始皇要到这边来，就在博浪沙埋伏着，给了他一锤，哪知道打错了一辆车。张良逃啊逃，一直逃到了下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睢宁的西北，躲了起来。他在这儿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要替韩国报仇。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在下邳出了名，临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不知道他就是跟大力士在博浪沙行刺的韩国公子。有一天清早，张良散步走到了一座大桥的下面，瞧见一个老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大褂，搭着腿坐在桥头上。真怪，他一见张良过来，有意无意地把脚跟往里一缩，那只鞋就掉到桥下去了。老头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不由得火了，可是再一看那个老头，人家连眉毛胡子全都白了，七老八十的，他便走到了桥下，捡起那只鞋来。老头也不用手去接，只是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恭恭敬敬地拿着鞋给他穿上。那老头这才理了理胡子，微微一笑，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盯着他的背影望着，心想，这个老头一定有点来历。他赶紧走下桥头，跟在后头看他往哪儿走。约莫走了半里地，老头知道张良还在跟着，就回过身来对他说，你这小青年有出息，我倒乐意教你。张良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跪下向他拜了几拜，说，我在这儿向您拜师了。那个老头说，好，过五天天一亮你到桥上再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第五天，张良一早就起来，匆匆忙忙地洗了脸，就到桥上去了。谁知一到桥那边，那老头正在生气呢。他说，年轻人，你该早点来，怎么叫我等着你？张良跪在桥上，向老师磕头认错。那老头说，去吧，再过五天，早点来。说完，就走了。张良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脸也不洗，就跑到大桥那边去。怎么又晚了一步？那个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愿意的话，过五天再来。说着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只怪自己不够诚心。到了第四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半夜里他就到大桥上去静静地等着。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个老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张良赶紧迎上去。他一见张良，脸上显出了慈祥的笑容来，说，这样才对。说着就拿出了一部书交给张良，说，你把这书好好的读，将来能够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张良挺小心地把书接过来，还想再问明白，那个老头连头也不回的走了。等到天亮，张良拿出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据说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编的。从此张良白天读晚上读，把他读得滚瓜烂熟。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3集《密谋沙丘》。
1: 密谋沙丘，张良行刺秦始皇没有成功，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反对焚书坑儒，被派去监督蒙恬在北方防守匈奴的30万军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去视察，这回跟着他出去的除了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那个时候胡亥也有20岁了，秦始皇挺喜欢他。他们越过了浙江，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治所呢，在现在的江苏苏州。街道两旁挤满了人，车队过来了。秦朝的旗子多半用黑色，马车一辆接着一辆的，拿着长戟的卫士和带着各种刀枪的武士在马前车后一批一批的过来。老百姓踮着脚尖要瞧一瞧秦始皇。这个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名叫项羽。后面跟着一个年过半百的大汉，是项羽的叔叔项梁。他们是原来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因为项梁后来杀了人，现在躲在吴中。看着看着，项羽嘴里嘀咕道，那皇帝我们可以夺取他的位子自己当。背后的大汉听见了，连忙捂住项羽的嘴，咬着耳朵说，你不要命了？赶紧拉着小伙子从人群里溜走了。秦始皇在离开会稽郡吴中的时候，身子就很不舒服，到了平原津，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平原南部，就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可是全不见效。7月里，秦始皇到了沙丘，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广宗的西北，病情越来越重。秦始皇嘱咐李斯和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立刻动身回咸阳，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李斯和赵高写了信给秦始皇看，他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叫他们盖上印，打发使者送去。他们正商量着派谁去的时候，秦始皇已经厌驾了。皇帝死了呢，从前叫做厌驾。丞相李斯出了个主意说，这儿离咸阳还有1600多里，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赶到的，要是皇上厌驾的消息传了出去，里里外外可能引起不安，不如暂时保守秘密，赶回京城再做道理。他们就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了车门和车窗，放下围子，外面的人怎么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小孩胡亥、丞相李斯、宦官赵高和几个近身的内侍以外，别的人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文武百官照常在车外上朝，每天的饮食也像平日一样的送。李斯叫赵高把信送出去，请大公子扶苏赶回咸阳来。赵高藏着秦始皇给扶苏的信，偷偷的先跟胡亥商议篡夺皇位的事情。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扶苏和蒙恬都有怨仇，扶苏要是继位的话，一定会重用蒙恬，他必然会吃亏。为了这，他要帮着胡亥夺取原本是扶苏的皇位，不用说胡亥是求之不得了。他们逼着李斯参加到他们里面来，李斯一来怕死，二来怕将来不能再做丞相，也就同意了。就这么着，三个人就假造遗嘱立胡亥为太子，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扶苏，说他在外怨恨父皇，蒙恬和他是同党，都该自杀，兵权交给副将王离，不得违命。当时他们就派心腹把信送去，还叫他们的心腹逼着太子扶苏和蒙恬两个人自杀了事。赵高和李斯催着人马日夜赶路，可是1000多里的路程一时怎么能够赶得到呢？再说夏末秋初的天气，尸体是搁不住的，没有多少日子车里边就发出臭味来了。赵高派士兵去收购鲍鱼，叫大臣们在自己的车上各载上一筐。鲍鱼的味儿本来就挺冲，现在每一辆车都载上一筐，沿路臭气难闻，秦始皇车里的臭味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到了咸阳，还不敢把秦始皇的死信传了出来，直到扶苏和蒙恬都被逼死了，才给秦始皇出丧，立胡亥为20皇帝。朝廷上别的大臣只知道这是秦始皇生前的命令，谁也不敢反对。 丞相以下的大臣一律照旧，只有赵高升了官职，特别是得到了胡二世的信任。实际上赵高的权力比李斯还要大，他就跟二世两个人商量着要按照他们的意思管理天下，首先是杀害老臣，大兴土木，加重捐税，屠杀百姓，那还不把国家弄成一团糟才怪的。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4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1: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赵高二世准备安葬秦始皇，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的囚犯、奴隶和农民，修筑秦始皇在世已经在骊山开辟的坟地，把铜化了灌下去，筑成地基，上面修盖石室、墓道和墓穴，挖出江河大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还有别的花样，说也说不完。大坟里面埋着无数的珍珠、玉石、黄金和不少宫女。为了防止盗墓，墓穴里安了好多的杀人机关，完工以后把所有坟的工匠全都封死在墓穴里面。二世胡亥葬了他父亲以后，怕篡夺皇位的事情败露，就屠杀了全部10多个哥哥、10来个公主，杀光难对付的大臣，下令建造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就开始造的阿房宫。那时中原的人口呢，也不过2000万，被征发去造大墓、修阿房宫、筑长城、守岭南的差不多就有200多万人。北方的地区很大，除了驻扎军队，还得押送大批贫苦的农民去防守。公元前209年7月，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登封的东南部，地方官派了2名军官，押着强征来的900名贫民壮丁，动身到渔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西南去。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的贫苦农民也在里头。陈胜年轻的时候跟别的雇农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一天大伙在地头上休息，陈胜对大家说，咱们将来富贵了，大伙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都笑着他说，你给人家扛活种地，哪来的富贵？陈胜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有志向的人呢？现在军官督促这一批壮丁往北赶路，他们到了大泽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州的东南，正赶上下大雨，没法走，但是耽误了日期就得杀头。陈胜偷偷地跟吴广说，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地，就算是雨马上就停，怎么也赶不上日期，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咱们去也是死，起来造反失败了也是死，一样的死，还不如借着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起来造反。吴广也情愿跟着陈胜一块干。第二天，陈胜替伙夫去买鱼，伙夫剖鱼，从鱼的肚子里剖出了一块绸子，上面有陈胜王3个字。大伙仨一群俩一伙咬着耳朵聊着，半夜里大伙听到野外有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那是吴广在荒郊破祠堂里面学着狐狸叫的。嗨，谁知道呢，大家就对陈胜指指点点。时机到了，早晨陈胜叫吴广一起去见凶恶的军官，大伙也一起跟了去。两个人进了军营，对军官说，天下雨，误了期就要杀头，还是让我们回去种地吧。两个军官一个拔出宝剑就向吴广砍去，陈胜手疾眼快，一个肥腿啪的一声把那个宝剑给踢了下来，连忙捡起来顺手把他杀了。吴广夺过另一个军官劈来的刀，把他的脑袋劈开了。就这么着，外面的人也都拥进了营帐。陈胜吴广对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要活命就得造反了。大伙大声喊叫道，咱们杀出去。陈胜叫兄弟们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斗大的一个楚字。大伙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替楚将项燕报仇。大伙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陈胜自己成为将军，吴广成为都尉，900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给占领了。 大泽乡的农民一听到陈胜吴广出来反抗秦朝，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子弟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什么的到陈胜吴广的营里来投军。人多了，一下子要这么多的刀枪哪来呢？他们就砍了许多的木棍做刀枪，砍了许多竹子，烧上留着枝子当作旗子。陈胜吴广领着这么一支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浩浩荡荡出发去攻打县城。揭竿而起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的父老乡亲共同商议大事。陈县的父老一见陈胜的军队不抢东西，不伤害老百姓，个个喜欢。他们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讨残暴的秦二世，我们请将军做楚王。于是陈胜就称了王，国号张楚。陈胜派吴广带领一部分人马去打荥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西部，派周文带领另一部分人马往西去打京城咸阳，又派了几路人马去接应各地的起义。陈胜派到各地去的军队都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护，原来救国的地盘大部分都给起义军占领，起义军没到的地方也纷纷起兵响应，秦朝的统治眼看就给义军推翻了。起义军节节胜利，占领了大片的地方，可是战线越拉越长，号令不能统一，有好多地方反倒给旧六国的贵族分子霸占了。陈胜起兵不到三个月，赵国、齐国、燕国、魏国都有人自立为王，不去支援吴广和周文他们。后来吴广在荥阳碰上了秦国的大将李由，周文碰上了齐国的大将章邯，抵挡不住打了败仗，都死了。最后这位首先起义为天下除害的张楚王陈胜也给叛徒杀害了。陈胜吴广虽然死了，由他们点起来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那把火越烧越厉害，尤其是在会稽、在沛县出了不少英雄好汉。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

天的西南部，从小就死了父亲，权杖叔父项梁把他养大。他的叔父是楚国的大将项燕，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大将。楚国给秦国灭了以后，项梁老想着恢复楚国替父亲报仇，可是自己没有力量。项羽小的时候，项梁亲自教他念书，项羽学了几天就不愿意再学，他说念书不过是记录自己的姓名。项梁教他学剑，他说要学就得学能够敌得上万人的本领。项梁就教他兵法，项羽才学了几天，略略懂了一点大意，就又不肯再深入钻研了。后来项梁把仇人揍死，闯了祸，就带着项羽逃到了吴中，隐姓埋名跟吴中人士结交。吴中人士看见项梁能文能武，就把他当作老大哥来看待。项梁趁这个机会暗暗教给他们兵法。一般青年子弟见项羽长得相貌堂堂，个儿又高，力气大的连千斤重的大鼎也能够举起来。鼎呢，就是一种三条腿两个耳朵用铜或者是铁铸成的器具，大伙都很佩服他。项梁项羽带着8000个子弟兵渡江，很快就打下了广陵，也就是在现在的江苏扬州，接着就渡过了淮河。沿河有不少的英雄好汉带着人马跟项梁联合起来，他们到了下邳就有6-7万人了。大军到了薛城，就是在现在的山东南部驻扎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刘邦的人带着100多名随从来投奔项梁。刘邦是沛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沛县，做过亭长。在秦朝的时候呢，十里为一亭，亭长是管理10里以内的小官，主要的职务本来是管管当地的老百姓打官司，抓抓小偷，遇到重大的事情上县里去报告。可是在秦朝的暴虐的统治底下，亭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抓壮丁和押壮丁到咸阳或者骊山去做苦工。有一次，刘邦押着一批农民到骊山去，他们一天一天的赶路，每天晚上总有几个人逃走，这么下去到骊山怎么交差呢？刘邦想不出办法来。下午他叫壮丁们休息准备过夜，自己买来10来斤酒喝着。天快黑了，他对众人说，你们到了骊山做苦工，不是累死就是给打死，我现在把你们都放了，你们自己找活路去吧。说着，刘邦把每一个人拴着的绳子都解开，挥了挥手说，去吧。众人感激，其中有10几个壮士情愿跟着刘邦一块去找活路。晚上刘邦又喝了不少酒，带着这10几个人不敢走大路，专拣小道走。谁知前面有一条大蛇横在了路上，打急了。刘邦拔出了宝剑过去一瞧，是一条挺大的白蛇。他举起宝剑了一下子把那条蛇剁成了2截。跟随刘邦的人就编故事说，白蛇是白帝的儿子变的，给赤帝的儿子刘邦杀了，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就是说世上出了真命天子，秦朝的天下长不了了。刘邦的人传出这个故事，好叫大伙相信刘邦是真命天子。杀了白蛇，刘邦同10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山躲了起来。芒砀山呢，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永城的东北部。别的无路可走的人也跑来入伙，日子不多就聚集了100多人。他们跟沛县里的文书萧何和监狱官曹参都有来往。那个时候陈胜吴广打下了陈县，萧何就打发樊哙去叫刘邦回来。樊哙是一个宰狗的，他的妻子和刘邦的妻子是姊妹。刘邦和樊哙带着芒砀山的100多条好汉来到了沛县的城外，城里的百姓已经杀了县令，开了城门，把刘邦他们接进城里去。这么着，刘邦就做了沛公。这个时候他48岁。后来刘邦带领2-3千人占领了自己的家乡封乡，又碰到张良带着100多人想去投奔起义军，两个人一商量就去投奔了项梁。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避援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1/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城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包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

0: 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

学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警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警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电路，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电路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

0: 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据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 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

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

0: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
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四集。
3: 第二天凌晨，陈震就跟着老人来到西南大山的一个山坡上埋伏下来。老人既没有带枪，又没有带狗，只带了望远镜。陈震曾跟随老人几次出猎大狐狸，但以这种赤手空拳的方式出猎还是第一次。他几次问老人，就用望远镜打黄羊？老人笑而不语。老人总喜欢让徒弟带着满脑子的好奇和疑惑来学习他想传授的知识和本领。直到陈震在望远镜里发现悄悄围向黄羊群的狼群的时候，他才明白老阿爸的猎法。他乐了，老阿爸也冲他一笑。陈震感到自己像鹬蚌相争故事里的那个渔翁，但他只是个小渔翁，真正的老渔翁是比利格老人，这个鄂伦草原最胆大睿智的老猎人竟然带着他到这里来坐收渔利了。陈震从看到狼的那一刻起，他就忘记了寒冷，全身血液的流速似乎加快了一倍，初见大狼群的惊恐也渐渐消退。深山操场上空没有一丝风，空气干冷，陈震双脚几乎冻僵，肚子底下的阵阵寒气越来越重。哎呀，要是身下能铺一张厚密的狼皮褥子就好了。陈震忽然生出了一个疑问，便轻声地问道，都说天下狼皮褥子最暖和，这里的猎人和牧民打了不少狼，可是为什么牧民家都没有狼皮褥子呢？连马倌在冰天雪地里下夜也不用狼皮褥子。我只在道尔吉家里见过狼皮褥子，还见过道尔吉的父亲两条腿上的狼皮裤筒，狼毛虫外，穿在羊皮裤的外面。他说用狼皮裤筒治寒腿病最管用了，他穿了几个月从来不出汗的腿也出汗了。阿爸，老人家不是也有寒腿病吗？您老怎么不给他也做一副狼皮裤筒呢？道尔吉他们家是东北蒙族，老家是种地的，也有些牛羊，那里汉人多，

怒色狼皮裤筒啊。在草原上啊，就是狼皮狼毛最厚最密最隔寒气，两张羊皮摞起来也不如一张狼皮。哎呀，腾格里就是想着狼给他最抗寒的皮毛，可是草原人就从来不用狼皮做褥子，

是祸害草原的活物，腾格里能不保护狼吗？狼群又有了些动静，两人急忙把镜筒对准几条抬头的狼，但狼很快又低下头不动了。陈真仔细搜索高草中的狼，但是实在看不清狼的动作。老人把镜筒递给陈真，让他用原本就是一副的双筒望远镜来观察猎情。这副被拆成两个单筒的望远镜是苏氏高倍军事望远镜，这是毕力格在20多年前从俄伦草原原苏日旧战场上捡来的。俄伦草原地处大兴安岭南边的西部，北京正北与蒙古国接壤，自古以来就是东北地区与蒙古草原的南通道，是几个不同民族、不同游牧民族争斗的古战场，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潜在冲突的拉锯之地。二战时期，此地晋北不太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苏日双方发生过大规模激战的战场。二战末期，此地又是苏蒙大军出兵东北的一条军用大通道，至今俄伦草原上还残留着几条干沙河一般的深深的坦克车道，以及几辆苏日坦克装甲车的残骸铁坨子。当地老牧民差不多都有一两件苏式或日式的刺刀、水壶、铁锹、钢盔和望远镜等军用品。嘎斯麦用来拴牛犊的长铁链就是苏军卡车的防滑链。所有的苏日军用品中，唯有望远镜最为牧民们所珍爱，至今望远镜已成为俄伦草原的重要生产工具。俄伦草原的牧民使用望远镜都喜欢把双筒望远镜拆成两个单筒望远镜，一是可以缩小体积便于携带，二是一架望远镜可盯两架用。牧民对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特别珍惜。草原蒙古牧民视力极佳，但还不能与狼的视力相比。恩真领教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狼群如此艰苦卓越地按捺住暂时的饥饿和贪欲，

那位伟大的文盲军事家成吉思汗，以及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一直到女真族，那么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军事统帅和将领，竟把出过世界兵圣孙子、世界兵典《孙子兵法》的华夏泱泱大国打得山河破碎、乾坤颠倒、改朝换代。原来他们拥有这么一大群伟大卓越的军事教官，拥有这么优良的清晰直观的实战军事观摩课，还拥有与这么精锐的狼军队长期作战的实践。陈震觉得这几个小时的实战军事观摩远比读几年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更长见识，更震撼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他从小就痴迷历史，也一直想弄清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谜团之一，曾横扫欧亚，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

帝国的小民族，他们的军事才华从何而来？他不止一次地请教比利格老人，而文化程度不高但知识渊博的睿智老人比利格，却用这种最原始但又最先进的教学方式，让他心中的

0: 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五集。
0: 被狼群围困的黄羊群终于勉强启动，只有那些久经沙场考验的老黄羊和头羊能够经得住冬季绿草美味不可抗拒的诱惑，把肚皮容量控制在不牺牲速度的范围之内，本能地转身向没有狼的山梁跑去，并裹挟着大部分的黄羊一同逃命。挺着大肚子，踏着厚雪，又是爬坡，黄羊群真是惨到了极点。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杀，也是智慧对愚蠢和大意的惩罚。在毕利格老人看来，狼群这是在替天行道，为草原行善。狼群对几只跑得撑破肚皮不咬自伤的倒地黄羊连看也不看，而是直接冲向扎堆的黄羊群。大狼扑倒几只大羊，咬断咽喉，几股红色焰火状的血液喷泉射向空中，洒向草地。寒冷的空气中顿时充满黄羊血的浓膻腥气，视觉嗅觉极其灵敏的黄羊群被这杀鸡驯猴式的手段吓得拼命往山梁上跑。几只大公羊带领的几个家族群一冲上坡顶，立即收住脚步，急得团团转，谁也不敢往下冲。显然头羊们发现了山坡下那一大片白得没有一棵黄草的大雪窝的危险。同样熟悉草原的老黄羊立即识破了狼群的诡计。突然，坡顶上密集的黄羊群像山崩泥石流一般往反方向崩塌倾泻，十几只大公羊仿佛集体权衡了两面的危险，决定还是反身向危险更小一些的狼群包围线突围。公羊们发了狠，玩了命，拼死一搏，他们三五成群，肩并肩，肚碰肚，低下头，把坚韧锐利的尖角长矛扎枪对准狼群冲刺过去。还能奔跑的其他黄羊紧随其后，陈真深知黄羊角的厉害。在草原，黄羊角是牧民做皮活扎皮眼的锥子，连厚韧的牛皮都能扎透，扎破狼皮就更不在话下。黄羊群这一凶猛锐利的羊角攻势立即奏效，狼群的包围线被撕开一个缺口，黄色红峰绝地而出。陈真紧张的担心，生怕狼群功亏一篑。可是他很快发现，那条狼王就在缺口旁边站着，他那姿态异常沉稳，好像是一个闸工在故意开闸放水，放掉一些大坝盛不下的红峰风头水量。黄羊群中那些还保存了速度和锐角的羊刚刚冲过闸口，狼王立即率狼重新又封住了缺口。此刻包围圈里的全是些没速度没武器没脑子的傻羊，狼群一个冲杀，失去头羊公羊的乌合之众吓得重又蜂拥爬上山梁，并呼噜呼噜地冲下大雪窝。陈真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尖蹄细腿大腹翩翩的黄羊会有什么劲。

0: 羊羊群和狼群都消失在山天交接线上，牵羊奔腾，血液奔涌的围猎场突然静了下来，草坡上只留下七八具羊尸，还有几只伤羊在无力的挣扎。这场围歼战中，从总攻开始到结束不到十分钟，陈震看了半天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的已经心律不齐了。老人站起身来，伸了伸腰，在雪窝边上一大丛高草后盘腿而坐，从蒙古毡靴里抽出一杆绿玉嘴子的烟袋锅，装了一锅子关东旱烟，点着又用圆大头银元做锅盖，压了压烧胀的烟幕，深深地吸了一口。陈震知道这套烟具是老人在年轻时用20张狐皮跟一个从张家口来的吕蒙汉生换的，知青们都说换亏了，可老人十分喜爱这套烟具。他说做买卖也不容易，人家这么老远跑一趟，碰上马匪连命都得搭上。老人吸了几口烟，抽完这袋烟咱们就回家。陈震烈心正盛，急着说咱们不去森林那边看看？我真想看看狼一共圈你多少黄羊啊。就咱俩啊，你敢去吗？啊，不去看我也知道，起码几百只，除了小羊瘦羊运气好的羊能从雪窝子里逃掉，剩下的羊都去见腾格里了。你别着慌，这群狼吃不了多少，咱们全组的人来拉也拉不完。
1: 那为什么小羊瘦羊能逃掉啊？
0: 小羊瘦羊身子轻，踩不塌雪壳就能绕着道走，狼也不敢追。孩子啊，今儿见着狼的好处了吧？狼群不光替人看草场啊，还能给人送年货呢。今年咱们能过个好年了。从前呢，狼打的黄羊全归牧主台吉王爷，解放后啊，全都归了牧民了。俄伦的规矩，这样的猎物谁瞅见就归谁。你们包那多拉一点，这是咱俩瞅见的吧？蒙古人讲究知恩报恩，往后啊，你别跟着别的汉人和外来户整天吵吵打狼就成。陈震乐得恨不得马上就拉一车黄羊回家。来草原2年了，吃尽了狼的苦头，没想到还能占狼这么大的便宜啊。蒙古人占狼的便宜的事多着呢。老人拾起马棒，指了指身侧后另一片远山说，啊，那一片山后面还有一片大山，不在咱们牧场的地界里，可出名了。老人们说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那打过仗，有一次啊，把仇人大金国的几千骑兵全部赶进了大雪窝子。第二年开春，大汗派人去捡生利品，刀枪弓箭铁盔铁甲马鞍马灯都堆成山了，这不就是从狼那学来的本事吗？你要是数数蒙古人的几十场大仗，有多一半用的都是狼的兵法
1: 啊。对对，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托雷指挥河南三峰山战役，只用了3万多骑兵就消灭了20多万大金国的主力军队，这一仗以后大金国就亡了。托雷一开始看金国兵强马壮就不出战，他像狼一样等待机会，等到下了大雪

十六匹马都在暖和的地方死等，一直等到金国军队人马都伤了一半，才突然包围过来，猛冲猛杀。拖雷真跟这群狼一样，竟然不用刀剑，而是用风雪杀敌，真有狼的胃口、耐性、凶狠和胆量。其实啊，大金国的女真骑兵也不是草包，他们灭了大辽和北宋，打下了半个中国，还抓走了两位中国皇帝。可拖雷才几万骑兵，竟敢打这么大的围。中国兵书上讲，有十倍以上的兵力才敢叫大围呢。蒙古骑兵真的跟狼群一样厉害，能以一当百，我真是服了。当时全世界也不得不服啊。哈哈，你也知道这场大仗啊，哎，可是你保准不知道，那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是腾格里给的，那是拖雷军队里的萨满法师向腾格里求来的。蒙古人的故事里就是这么说的，大金国可是蒙古的大仇人，金国皇帝和他的胞兄达塔尔杀死了成吉思汗的阿爸也速该，还有他的叔父安巴海，他们死得好惨呐、打胜了这场仗，蒙古人才算出了气，报了仇。你看腾格里是不是每回都向着狼啊？两人走到身后山谷里，老人的大青马见到主人，高兴地连连抬头点头。陈震每次见到这匹救过他一命的马，就会拍拍他的脑门表示感谢。大青马立即在他的肩膀上蹭蹭头表示回信。但是此刻陈震心中却突然涌起想拍拍狼脑门的冲动。两人解开扣在马蹄腕上的三扣牛皮马绊子，跨上马小步快跑往家中走。老人抬头看看天说，哎，腾格里真是保佑咱们，明儿白天不会有风雪，要是就晚上刮起白毛风，那咱们一只黄羊也得不着喽。第二天清晨果然无风无雪，蒙古包的炊烟像一颗细长高耸的白桦，树梢直直地窜上天空，窜上腾格里。牛羊还在慢慢地反刍，阳光已驱走了冬夜的寒气，牛羊身上的一层白霜刚刚化成白露，很快又变成一片轻薄的白雾。陈震请邻居官布替他放一天羊，官布的成分是牧主，是当时被管制分子，已被剥夺放牧权，但四个知青一有机会就让他带放牲畜，甘斯麦会把相应的工分给他。陈震和另一个羊倌杨克套上了一辆铁轱辘轻便牛车去毕利格老人家。与陈震同住一个蒙古包的同班同学杨克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家里的藏书量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高中时，陈震就常常与杨克换书看，看完了交换读后感，总是十分投机。在北京时，杨克性情温和腼腆，见生人说话还脸红，想不到来草原吃了两年的羊肉牛排奶豆腐，晒了四季的蒙古高原强紫外线的阳光，转眼间已变成了身材壮实的草原大汉，手脸与牧民一样红得发紫，性格上也大大少了舒适

杨克比陈震还激动，他坐在牛车上，一边用木棒戳着牛胯骨，一边说：“我昨天一夜都没睡好。以后，比利哥阿巴再去打猎，你一定得让我跟他去一次，哪怕爬上两天两夜我也干。狼还能为人做这等好事，真是闻所未闻。今天啊，我非得亲手挖出一只黄羊，我才相信。”咱们真能拉一车黄羊回来吗？哎，阿豹说了，再难挖也得保证先把咱们家的牛车装满，好用黄羊去换东西，换年货，给咱们多添置一些大簪子。杨克乐的挥着木棒，把牛打得直瞪眼。他对陈震说：“哈哈，看来你迷了两年的狼没有白迷啊！啊，往后啊，我也得好好跟狼学学打猎的兵法了。”没准儿将来打仗用得着啊。你说的可能还真是个规律啊。要是长期在这片大草原上过原始游牧生活，到最后不管哪个民族都得崇拜狼，拜狼为师，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等草原民族都是这样。说上也这么说的，不过除了汉族之外啊，我敢肯定，咱们汉人啊，就是在草原上待几个世纪，也不会崇拜狼图腾的。那不一定吧？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被草原狼折服了，这才来草原两年多一点时间啊。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或者就是农民出身，汉人。具有比锈钢还顽固不化的小农意识。陈震啊，他们要是到了草原，不把狼皮扒光才怪。中国汉族是农耕民族，食草民族，从骨子里就怕狼恨狼，怎么会崇拜狼图腾呢？中国汉人崇拜的是主管农业命脉的龙王爷，龙图腾，只能顶礼膜拜，诚惶诚恐，逆来顺受。哪敢像蒙古人那样学狼、护狼、拜狼又杀狼，人家的图腾才真能对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直接产生龙腾狼跃的振奋作用呢。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差别太大了，过去沿着汉人的汪洋大海里边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一到草原上，咱们农耕民族身上的劣根性全被比较出来了。你别看我爸是个大教授，其实我爸的爷爷、我妈的姥姥全是农民。陈震接过了话头：“你看啊，尤其是在古代，人口几乎只有汉族1%的蒙古民族，对世界产生的震撼和影响远远超过汉族。直到现在，中国汉族仍被西方称为蒙古人种，汉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名称。可是当秦汉统一中国的时候，蒙古民族的祖先连蒙古这个字还没有呢。我真为汉族感到难受啊。中国人就喜欢筑起长城这样的大围墙，自吹自擂，自视为是世界的中央之国、中央帝国。可是啊，在古代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个私国、词国、茶国，甚至俄罗斯人一直认为历史上那个小小的契丹就是中国，至今不改，还管中国叫契达伊。对，看来啊，狼还真值得一迷。我也受你传染了。其实啊，我一看史书就往西戎、东夷、北狄、南蛮方面看，我也越来越想跟狼交到手，过过招了。你看，你也快成蒙古人了。输点狼血吧，血统杂交才有优势嘛。我真的谢谢你把我鼓动到草原上来，你知道吗？当时你的那句话点中了我的命门穴位。忘了？就是那句话，你说啊，草原上有最辽阔的原始和自由。陈震松开了马嚼子说：“哼，我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你把我的原话错掉了吧。”两人大笑，牛车跑出两溜雪尘。人群、狗群
车队，在雪原上组成了一幅类似吉普赛人的热闹生活场景。整个戛麦斯生产小组四个浩特啊，所谓浩特就是两个紧挨驻扎的蒙古包为一个浩特，另外还有八个蒙古包。

0: 歌和情歌就再也扎不住了。四五十条蒙古大狗绒毛盛装，为难得一聚的出行亢奋的像是得了孩子们的人来疯，围着车队翻滚扯咬，互相不停地打情骂俏。陈震和巴图、兰木扎布两个马官，还有五六个牛官羊官，像簇拥部落酋长那样拥在毕力格老人的左右，宽脸直鼻、具有突厥血统大眼睛的兰布扎布说：“我枪法再准，也比不上您老的本事。您老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让全组家家过个富年。您有了陈震这个害人徒弟，也不能忘了您的蒙古徒弟呀。我反正想不到昨天狼群会在那片山打围呢。”老人瞪了他一眼：“往后你打上了猎物，得多想着点族里的几个老人和知青，别光让人家闻着肉味也不见你送肉过去。陈震上你家去，你才想着送他一条羊腿，蒙古人是这样待客的吗？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每年打着的头一只黄羊和塔子都是先送给老人和客人。年轻人啊，你们把大汗传下来的老规矩都忘光了。我问问你，你还差几条狼就能赶上白银高地公社的那个打狼英雄布赫了啊？你想上报纸、上广播领那份奖？要是你们把狼打绝了，看你们死了以后灵魂往哪儿去？难道你们也打算跟汉人一样死了就破一块草皮占一块地儿，埋土里喂蛆喂虫子？哼，你灵魂就上不了腾格里喽。哎呀，上回我到旗里去开会，南边几个公社的老人都在犯愁呢，他们说那儿已经半年没有见着狼了，都想到鹅伦来落户呢。兰木扎布推了推脑后的狐皮帽说：“巴图是您的老儿子，您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巴图啊？没有他我是想当打狼英雄吗？那天盟里的书记上马群找我，巴图也在，您不去问问他我是不是瞒了一半的数啊？巴图啊，有这回事吗？啊，有这事儿。可人家不信，他们是从收购站打听到兰布扎布卖了多少狼皮的。您知道打一条狼按皮质量论价以后，收购站还奖给20发子弹，人家有账本，一查就能查出来。记者一回到蒙尼就广播说兰布扎布快赶上布赫了，后来吓得兰布扎布卖狼皮啊都让别人代卖。你们俩打狼打得也太狠了，全场就属你们俩打得多。我们的马群摊到草场地的靠外猛最近，狼也最多，不打狠了，界庄那边的狼群来的还要多，当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听了巴图的话，老人的眉头越皱越紧。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眼妆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

0: 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普通青年不拼爹拼什么。
0: 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偶然看到一只特立独行的猫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普通青年不拼爹拼什么，很是喜欢，就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篇文章中有段话我最喜欢，普通青年没学历没背景没厉害爹妈，靠什么活着呢？当你不逃避不抱怨不批判不抗拒，在全然的爱和接纳中去经历它，这样你必将强大。

昨天收到读者来信，又一封讲述自己大学读错了专业，错失了自己的最爱，工作上各种不顺心，辛苦奔波，表面光鲜而已，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到底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真心不知道。这个世界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大学读对了专业，又恰好在做自己所爱的工作，领导重视，同事关爱，工作清闲，工资高。我想给你讲讲我身边的三个年轻人的故事。

故事一的男青年工作是我家宽带公司的一名普通修网络的，某次网络大坏后跟我家结成了友好联邦。我听他说，他从小父母离异，跟外公一起生活，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12点多，因为过了12点有1小时100块钱的加班费。某次我又报修网络，他说周日不能来，因为要考雅思。我心想，我都没考过，哎，你一个维修工人考雅思？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上门维修，跟我说我要去新西兰读书了，雅思考过了，也拿到了 offer， 以后就不能来修了。我惊讶得不得了，随口问他，那你为什么去新西兰？雅思过了好多国家都可以去啊。他说，因为我女朋友在那儿，我就想过去陪她一起，不陪读的话我们慢慢会有差距，所以我也要考过去，这样我们的距离就不会太远。我送了他一枚从昆明带回来的香包，祝他幸福。他再也没有来过我家修网络，有时候网络坏了我就会想起他的故事。故事二是一个在电梯里工作的电梯工女孩，每天在电梯里上上下下，穿得很土，不化妆，一个马尾，一个水杯，手里一本英文书。从开始见到她是高中课本，然后慢慢地变到大学课本，4、6级考研托福，谁都没有相信过，也没有在意过她在学什么，她在看什么，她是什么背景，住在哪里，工资多少，有什么梦想，他学这些想要干什么，他除了学这个还在学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楼里的居民有时候会把家里看过的书籍送给他，大概是觉得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对一个电梯工来讲

用来学习吧。后来他消失了很久，再见到他，他穿着职业套装，匆匆忙忙地跑进一个写字楼里。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记得他。

故事三是一个农村姑娘，从小到大没出过县城，来北京在朋友家做保姆。家务之余，这个姑娘苦读英文，学普通话，上夜校，读自考，什么水平不知道。后来她的雇主告诉我，这姑娘当了对外汉语老师，专门给没有很多钱但是又需要中文辅导的外国学生做老师。她不挑活，大小钱都赚，自己又节省，后来买了一部小 QQ， 这样能更快地穿梭在城市中，给更多的学生上课，省下路费和时间。令人惊奇的是，姑娘还开了一个早点摊，每天早上卖豆浆、鸡蛋和烧饼，同时还卖美联卡。我觉得上帝都快被这姑娘逼疯了。

这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三个普通青年，他们没学历，没背景，没厉害的爹妈，他们连选错一个大学专业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连什么叫对口专业都不知道，他们连让高素质的牛人打击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想要的也许只是你我唾手可得的东西，他们拼命努力赚的钱也许是我们开口就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数字，他们来到这个城市之初卑微的所有人都看不到，但是不要紧，他们看得到自己。考拉小屋跟我讲，现在年轻人太想要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一件事儿坚持三个月看不到结果就开始抱怨上帝不公，没有伯乐。有没有人看过考拉伯克的最后一页？你眼中成功人士、励志达人的他是从哪年哪月开始的奋斗呢？什么是奋斗？奋斗不是让你上刀山下火海，闻鸡起舞，头悬梁，锥刺股，奋斗就是每天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做好手里的每件小事，不拖拉，不抱怨，不推卸，不偷懒，每天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汇聚起千万的勇气，带着你的坚持引领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难吗？不难。有没有勇气摸着自己的心说一句，我的青春不抱怨社会，不埋怨不公，只努力超越自己，挺住意味着一切。

您好，欢迎您收听。刚才呢，在网上闲来无事，就随意浏览新闻，看到一条新闻是这样子的：有一部崭新的 X6 和一部出租车不小心擦过，没有留下显眼的刮痕，想必是车主道个歉就能够解决的一件小事情。可是等那个 X6 的车主车窗摇下来，有一个打扮非常时髦、一身名牌的姑娘就破口大骂，蛮不讲理地讲了很多很多让人不堪入耳的话语。可能说在每个城市当中，这样的争吵每天都是不计其数的吧。我们作为外人，好像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说，每每看到这样的闹剧，我都是觉得很可悲。 X6 LV Prada 有的再多再豪华，依旧掩盖不了那颗斑驳贫穷的心。其实我们都很富有，这是本期的节目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富有、财富这一类的词的。小的时候我常常认为说，所谓的财富就是那些金钱嘛。可是后来念书了，却发现一字一句的人生道理也是你内心的可贵财富。到了现在，我对于财富、对于富有又有了可能说更深的认识，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富翁。可能说刚才我说到的那样一句话，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富翁，没有关系，请你拿出一张纸和一个笔，我们来好好的计算一下，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很多财富的人。我们来一起计算哈。如果说你是一个赖床控，可是呢，今天却比昨天早起了10分钟，那么自控财富上升。如果说你是一个拖延狂，可今天呢，却按时完成了所有的工作，那么时间财富上升。如果说你是一个外语困难者，今天却比昨天多听懂了5%的 BBC， 语言财富上升。如果你是一个吐槽狂，今天却比昨天少吐槽了一件事情，那么满足财富上升。如果说你被逼忙于工作，却仍然学到了自认为有用的知识，那么工作财富上升。如果你抗拒运动，今天呢却比昨天游泳多游了一圈，那么体能财富上升。如果你努力的减肥，这一星期却比上一星期轻了0.5公斤，那么成就财富上升。如果说你是一个吃货，今天呢却挖到了好吃的蛋糕或者是有趣的小店，那么美食财富上升。如果你有3-5知己，有1-2个贴心的朋友，这样一来朋友财富大增。如果你有慈爱的父母，有友爱的兄弟姐妹，那么家庭财富上升。如果你有喜爱的工作，有知识处事可学，那么说阅历财富大增。怎么样，算了10多项的内容哈，你是不是发觉其实自己还真的是一个小富翁呢？可能有的人也会说哈，其实刚才你说到的那些内容我都没有，我还是很穷。那么没有关系，我请你试着伸出双手，好好的抱抱自己，然后问自己一些问题。是不是还相信明天会有阳光？是不是还相信会有人爱你？自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吗？是不是还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是还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是不是还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前几
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写下了一个微博，一句话很简单，他说用手指紧紧握住手心，却发现仍然空无一物，原来我还是一无所有。当时看到他这么悲观的微博，我立马就回复了11个字，抱抱自己，因为你还有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你自己，你的心，你的温暖，你的善良，就是你最大最大的财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即将面对的生活，就像是奥特曼打小怪兽，当你打倒了一批小怪兽，就点头地称赞自己一下。可是当你被打倒的时候，别忘记你还可以自己跑回奥特曼的 M78 星球充电。当你半死不活，你的咸蛋超人，你的兄弟姐妹就会来给你加油。当你打倒了很多很多的小怪兽，遇见了 boss 之后，哎，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也挺强的嘛。所以说，你的挫折，你的努力，你身边的人，你过去的点点滴滴，

你的泪水，你遇见的人，都会化为可贵的力量，成就你无可比拟的财富。如果说你仍然不相信你会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你可以蹲下来看看周围，是不是有很多散落的小硬币，一枚一枚的捡起来，然后抬头微笑，继续向前走，因为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事物在等着你。

一颗温暖的心，一份纯真的善良，一个真实的自己，一双慢慢向前的双脚。如果说你相信自己，相信明天依旧会有阳光，那么这份心态就是你自己，你的心，你的灵魂，你最大的财富。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只要我们还拥有那颗温暖而坚定的内心，我们就是很富有的，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富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文字，来自于作者小黑，他的一篇美文，名字叫做《其实我们都很富有》。那希望通过这些美好的文字，还有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相信，其实我们都是富有的人。最后呢，感谢大家十多分钟的陪伴。无论如何，都请您记得一句话：世界和我爱着你。好了，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

在上班的路上忽然看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老人摘下帽子，楚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叫出声：父亲！老人的眼泪忽然流了出来，他想抚摸一下楚门。这时路边忽然跑出几个陌生的男人，将老人架着给带走了。楚门在后面紧追不舍，却被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阻拦，最终楚门眼睁睁地看着老人被几个男人架上了公交车，离开了他的视线。楚门来到了母亲的家中，说出自己在路上看到了父亲，但母亲却告诉他看到的不过是父亲的幻影而已。楚门坚持说自己看到的正是父亲本人，母亲则显得有些伤心。当年你坚持把小船划向风暴的深处，你父亲去世后我从来没有怪过你。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楚门只好作罢回到家中。楚门在地下室翻看着以前的照片，他回忆起来在大学里的初恋，一个叫罗兰的女孩。在校园里似乎总有人四处作对将他们分开，一次楚门带着罗兰偷偷地跑到了海边，随后一个自称罗兰父亲的人驾车出现了。罗兰慌张地说：楚门，你听我说，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一切，他们都是假装的，我不叫罗兰，我叫史维亚。罗兰的父亲将罗兰拉进了车里，告诉楚门自己的女儿有精神分裂。楚门半信半疑，还告诉楚门他们要搬家去斐济。罗兰大叫着：去找我，离开这里去找我。楚门回忆起了一切，他想去斐济的初衷就是去寻找自己的爱。他越发觉得当年史维亚所说的话包含着一个可怕的真相。第二天楚门照常驾车去上班，车载电台忽然一阵杂乱，播放出了一个奇怪而陌生的声音。令楚门震惊的是，这个声音正是播报着楚门的方位和动作，但很快又被切换回去了。楚门下了车，他的疑惑交织在一切，看着桃园镇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似乎觉得所有人都在规律地运动着，而这个规律就是围绕着自己。楚门十分的害怕，他匆忙跑到好朋友马龙工作的超市，把他拉到了海边，告诉马龙自己觉察到了种种怪现象，还告诉马龙自己准备离开这里。楚门瞒着妻子美露带着行李来到了机票售票处，却被告知去斐济的飞机要等一个月才能有位子。楚门苦笑着说：那我去试试其他的交通工具吧。楚门买了一张去芝加哥的汽车票，上车之后司机却无法发动汽车。当旅客们被告知汽车故障的时候，毫无怨言，全都痛快地下了车，只剩下楚门一个人目瞪口呆。对种种奇怪现象感到痛苦的楚门变得有些癫狂了，他觉得似乎有一只大手在牢牢地控制住他的生活。他将妻子美露骗上了车，一路疾驰过了海上的大桥，忽然前面拉起了警戒线。楚门和美露被告知桃园镇的核电站在抢修，他们必须掉头回去。楚门痛苦地下车，冲入到树林，被几个警察按在了地上。你们这是监禁，楚门大喊着。他们被带回了桃园镇的家中，美露和楚门发生了争执，美露竟然向楚门挥舞起了厨刀。楚门一把夺下了刀，美露冲着屋顶大喊道：快点想办法。仿佛屋顶上有人看到了这一切。这时门开了，马龙提着啤酒走了进来。稍稍平静下来的楚门和马龙来到了海边，马龙回忆起两人的友情：你我亲如兄弟，马龙动情地说。楚门也十分的动情，马龙开导楚门不要疑神疑鬼，并找来了楚门曾经见过的容貌和父亲相似的老人。楚门走了过去，
我一直都相信你没有死。老人拥抱了出门，两人都流出了热泪。爸爸，楚门喊出了声。这时，世界各地观看楚门的人们都拥抱在了一起。原来，楚门从出生到成长，至今都是由一家著名电视剧制作公司操纵的。他们在桃源镇安排秘密的摄影机，所有镇上的居民都是楚门故事的演员，而这一切幕后的总导演则是一个名叫基斯都的中年男人。他导演了楚门的出生、成长和婚姻生活。这部巨大的真人表演《楚门》在全球影响巨大，于是一期关于桃源岛与整个楚门故事的总设计师基斯都的访谈开始。基斯都讲述了之所以要安排作为楚门父亲的演员在海中溺死的原因，是楚门从小就十分的好奇。在小学的课堂上，楚门曾说，我想要像麦哲伦一样在世界探险。为了将楚门束缚在桃源岛上，父亲海难之后，楚门就开始怕水了。基斯都的设计十分的高明。基斯都在接受电视观众的电话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自己在桃源镇上布置了5000部摄影机，而主持人则说出了楚门真人秀带来的产值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国的年终总产值。基斯都微笑着点点头，我们在真人秀里的所有食物、衣服都是出售的。这时，电视观众电话接通了，一个愤怒的女生斥责道，基斯都，你是个可耻的懦夫，你对楚门所做的一切都令人作呕。这个女孩正是曾经出现在真人秀中的史维亚。史维亚斥责基斯都擅自决定楚门的一生，而基斯都却辩解说自己为楚门安排的人生才是最正常最健康的。访谈结束了，只有史维亚一个人失望地站在电视机前，他担心着楚门的命运。接下来的日子里，楚门好像并没有察觉到身边的世界，他依旧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上班，修理着草坪。在监视器前的真人秀工作人员也慢慢地感到了疲惫和懈怠。忽然一天晚上，基斯都大喊着，楚门在哪儿？为什么找不到他了？摄像机不断地放大，搜寻着楚门的踪迹，却仍旧寻找不到。无奈之下，基斯都命令马龙去楚门家里找他，结果仍然没有找到。基斯都命令真人秀停播，整个桃源岛灯光打开，亮如白昼，所有的居民上街用手电筒搜寻着楚门的下落，但是仍然找不到楚门。基斯都灵机一动，搜寻海面还有海港。忽然他的眼睛定格了，茫茫的海面上，楚门驾着一艘小帆船，面带微笑。基斯都命令恢复播出，全球观众目睹着楚门的自由之旅。在基斯都创造的桃源世界中，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他下令使用风浪，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风暴大起。基斯都认为楚门害怕风暴，会把船给划过去，但是楚门却勇敢地在风暴中挺立，他拉住了桅杆，继续驾船前行。全球的观众在目睹楚门的抗争，楚门冲着5星的摄影机大喊，你别想阻止我，除非杀了我。最终基斯都停止了暴风雨，楚门的帆到达了尽头。这个人工海的尽头是坚硬的墙壁，楚门用力拍打着墙壁。楚门看到不远处通往外部世界的楼梯，他走了过去。基斯都开启了话筒，对楚门说，楚门，听我劝告，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虚假和欺骗，而在我的世界里，你什么都不用怕。楚门听着他诱惑的声音，回身微微一笑，毅然踏出了最后一步，走出了这个构建的世界。前面是人性与人格的自由世界。这就是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楚门真人秀的巨大骗局最终被

0: soon for your kindness. I'll always remember it.
1: 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在一个寒风料峭的深夜，一个男婴在伦敦附近的城镇咕咕坠地。他的母亲只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便撒手人寰。谁也不知道这名产妇的身份，男婴由此成为了无名的孤儿。很快的，他被当地的教会收养。教会中的执事官为他取名叫 Oliver Twist。 一晃九年过去了， Oliver 在教会所属的农场长大。由于长期的吃不饱穿不暖，他长得十分的瘦小，但是他有一张精致漂亮的面孔，惹人喜爱。这一天，执事官将 Oliver 领回了救济院，面对围坐在桌旁身着华服肥头大耳的理事老爷们，奥利弗十分的害怕。
2: 你来这里是接受教育，学会一门手艺，
1: 理事长说道。奥利弗流着眼泪点了点头。他和很多被收养的孤儿一起从绳子里找出麻絮，这些孩子从早到晚工作，却只给一点粥喝。孩子们决定抽签，抽到坏签的人将要在晚餐的时候向管理员提出添饭。奥利弗正好抽到了坏签。第二天晚饭的时候，奥利弗感到气氛十分的紧张，他仗着胆子来到了管理员面前。对不起先生，我还想要。管理员急忙找到了教会的执事官。当执事官把情况报告给理事会的时候，理事长勃然大怒，他决定把奥利弗尽快地送出去。执事官很快联系到了一个名叫苏尔伯雷的棺材商人，奥利弗被送到了棺材铺。苏尔伯雷太太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装作和善的脸上透出了一股凶狠，而苏尔伯雷先生十分的惧内，很害怕自己的妻子。苏尔伯雷太太把奥利弗领到了楼下，吩咐女仆夏洛特把我们给狗吃的冷饭拿过来。奥利弗坐下来，在他眼里，这些粗劣的食物比救济院里的粥要丰盛得多。夜深了，奥利弗被苏尔伯雷太太关在了铺子里，几口刚刚做好的棺材还停放着。奥利弗十分的害怕，可是在恐惧和寒冷中，他还是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奥利弗被一阵踢门声给吵醒了。我进来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救济院的小子。奥利弗打开门，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少年站在了门外。少年十分不友好地瞪着奥利弗，自称名叫诺亚。原来诺亚也是苏尔伯雷先生的学徒，苏尔伯雷太太和女仆夏洛特都十分的喜欢他。诺亚从打心里瞧不起孤儿奥利弗。从这天开始，奥利弗开始了在棺材铺的学徒生活。虽然每天十分的辛苦，还要受到诺亚的欺负，但比在救济院时吃不饱穿不暖这可强多了。苏尔伯雷惊叹于奥利弗俊秀的长相，让他做了儿童葬礼的送葬人，这件事情让诺亚十分的嫉妒。这天诺亚边吃早饭边数了奥利弗，他恶毒地侮辱了奥利弗的母亲。奥利弗积压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把诺亚压在了身子下面，连续挥拳将诺亚的眼睛打青了。这时苏尔伯雷太太和夏洛特将两人分开。这个时候苏

0: 伯雷先生回来了。诺亚有苏尔伯雷太太撑腰，苏尔伯雷先生在妻子的逼迫下狠狠地用手杖打了奥利弗一顿。奥利弗决定离开这个镇子，他悄悄地打点行装，踏上了去伦敦的路。一路上多亏有好心人的帮助，奥利弗艰难跋涉了七天，终于来到了伦敦。他又渴又饿，躺在了一个门口的台阶上。这时一个少年走了过来，你是外地人吧？奥利弗点点头，少年笑了，告诉奥利弗想吃东西就跟着来。伦敦街头的市场人来人往，少年报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叫 Jack， 大家都叫我机灵鬼。奥利弗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Jack 为奥利弗偷了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肉，奥利弗十分的饥饿，大口地吃了起来。 Jack 带着奥利弗走进了伦敦的贫民区，上了一个阁楼，房间里围拢着十几个少年。 Jack 大声地说，这是我的朋友 Oliver Twist。 一个驼背的老人走了过来，他虽然长得可怕，但举止滑稽可笑，他自称名叫老费金。 Oliver 吃着烤香肠，渐渐消失了戒心。夜幕降临，老费金给 Oliver 喝了一杯杜松子酒，奥利弗感觉头晕眼花，被几个少年搭到了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奥利弗慢慢睁开了眼睛，此时已经是早上了。他忽然看到外屋老费金正用贪婪的目光看着面前箱子里的珠宝。老费金发现奥利弗醒了，急忙地跑了过去，紧张地说，这是我个人一点小小的财产，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奥利弗点了点头。这时少年们陆续回来了，带着偷回来的面包熏肉，大家开开心心吃起了早餐。奥利弗慢慢熟悉了这个盗窃团伙的生活，其中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士，一个叫 Nancy， 一个叫 Bella。Nancy 十分喜欢 Oliver 的纯真善良，费金想要让 Oliver 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叫机灵鬼 Jack 和一个叫查理的少年带着他出去历练偷窃。 Jack 和查理决定偷一个站在书店前看书的老绅士，不料被店主发现了，大声地叫出来。 Jack 和查理趁乱跑了出去， Oliver 却成为他们的替罪羊，被送到了警察局。老绅士向法官说出自己名叫布朗罗，但是傲慢的法官并没有理会他。连日的奔波让奥利弗身体十分的虚弱，他渐渐的支撑不住昏了。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5集。他被自己的话吓到了，这太不像他说的了。他从没激动过，也从没这么轻易的被激怒，他向来冷静、克制、高效。他自言自语道，我这是怎么了？那个下午，他恨罗斯玛丽·巴顿， 一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恨着罗斯玛丽巴顿。也许有一天他会忘掉罗斯玛丽巴顿，但至少现在还没有。他刻意再次将思绪回到11月的那些天，坐在那里看着电话机，感觉怒气在心中升腾。他以令人愉快的克制的声音把罗斯玛丽的话转告给佳治，他提议自己不去了，这样男女人数就均等了。佳治立刻拒绝了他的提议。第二天上午，他来到办公室，告诉佳治圣克里斯托瓦二号已经起航的消息。佳治欣慰且感激，这么说他已经坐船走了？
6: 是的，我刚把钱交给他，船舷就收起来了。
5: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
6: 船离开码头时，他在船上挥手大喊，带我向佳治问好，告诉他今晚我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
5: 哼，厚颜无耻，佳治说。
6: 接着他又好奇地问，
5: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罗斯？
6: 兰信小姐故意用平淡的语气回答，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典型的弱者。
5: 乔治什么也没看出来，什么也没注意到。
6: 他好想大声喊，你为什么要派我去见他？难道你不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吗？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从昨天起我就变了一个人吗？难道你看不出我是个危险人物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吗？
5: 但是他没有喊出来，而是以事务性的口吻说，
6: 关于圣保罗的那封信。
5: 他是个高效能干的秘书。又过了五天，罗斯玛丽的生日，在办公室度过了平静的一天。去美容院，穿上一条黑色的新裙子，画上精致的妆容，镜子里面有一张脸看着他，不太像他自己的脸，一张苍白坚决充满仇恨的脸。
6: 维克多·德瑞克说的对，他没有同情心。
5: 后来当他注视着桌对面罗斯玛丽·巴顿那张发蓝抽搐的脸时，他依旧没有同情心。如今11个月过去了，想到罗斯玛丽·巴顿，他突然感到了恐惧。安东尼·波朗皱眉望着不远处，心里想着罗斯玛丽·巴顿，他真是个笨蛋，竟然跟罗斯玛丽纠缠在一起。不过男人做这种事也是可以原谅的，罗斯玛丽确实挺好看的。每晚在多奇斯特，他的眼睛就没看别处，一直盯着罗斯玛丽。她像天堂女神一样美，大概也一样聪明吧。安东尼·布朗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托人介绍他们认识，这实在不可原谅。他本该专心干正事儿的，毕竟他不是来克拉利奇酒店逍遥的。但凭良心讲，罗斯玛丽·巴顿太漂亮了，短时间内耽误点正事儿也是可以容许的。不过如今他确实应该自责，他纳闷自己怎么会那么蠢，幸好没做什么后悔的事。几乎刚一跟他聊天，他的魅力就褪去了一点，一切又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不是爱，也没到迷恋的程度，只是一段好时光，不多也不少。他享受了那段好时光，罗斯玛丽也享受了。他像天使一样跳舞，无论安东尼带他去哪儿，男人们都会转过身盯着罗斯玛丽看，这会带给男人一种愉悦感。只要你不期望罗斯玛丽跟你交谈，感谢老天，他没跟罗斯玛丽结婚。一旦你习惯了罗斯玛丽完美的面孔和身材，你该怎么办？罗斯玛丽甚至不能聪明地听人说话，他是那种希望你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对罗斯玛丽说你疯狂地爱着他的女人。哦，现在回想起这些事儿挺好。安东尼爱上过他不是吗？他对罗斯玛丽大献殷勤，给罗斯玛丽打电话，约罗斯玛丽出来，与罗斯玛丽共舞，在出租车里亲吻罗斯玛丽。他很有可能做出傻事，直到那个令人震惊

0: 置信的日子。他还记得罗斯玛丽那天的样子，一绺栗子的头发松垂在耳侧，低垂的眼帘，深蓝色的眼睛熠熠发光，柔软的红嘴唇微微撅起。
1: 安东尼·布拉，好名字。
0: 安东尼愉快地说，啊，尊贵显赫，亨利八世有个大臣就叫安东尼·布拉，
1: 我猜他是你的祖先，
0: 这我不敢保证。
1: 你最好不？
0: 安东尼挑起眉毛，我是殖民后裔。
1: 不是意大利人吧？
0: 因为我橄榄色的皮肤，我母亲是西班牙人。
1: 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很多方面，安东尼·布朗先生。
0: 你很喜欢我的名字？
1: 我说过了，这是个好名字。
0: 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
1: 比托尼·莫雷尼好。
0: 他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他抓住罗斯玛丽的胳膊，抓得太狠，罗斯玛丽向后缩了一下。
1: 哎呀，你弄疼我了。
0: 你在哪儿听到这个名字的？他的声音很刺耳，带着威胁的意味。罗斯玛丽大笑起来，为自己制造的效果感到高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笨蛋。谁告诉你的？
1: 一个认得的人。
0: 谁？这个问题很严肃，罗斯玛丽，我必须知道。他瞟了安东尼一眼。
1: 我那个声名狼藉的表哥，维克多·德瑞克。
0: 我从没见过叫这个名字的人。
1: 我猜你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为了保全家族的面子，
0: 安东尼慢慢地说，我明白了，那是在监狱里。
1: 对，当时我正在数落维克多，说他让我们所有人蒙羞，当然他不在乎，然后他咧开嘴笑了，说你不也是很挑剔吗，亲爱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你和一个犯人跳舞，事实上就是你最好的男朋友之一。我听说他自称安东尼·布朗，但是在牢里他叫托尼·莫雷尼。
0: 安东尼用轻松的语气说，我想我得找这个年轻时候的朋友叙叙旧了，老狱友必须团结在一起。罗斯玛丽摇摇头，
1: 太晚了，他已经坐船去南美了，昨天走的。
0: 哦，这么说只有你知道我这不光彩的秘密了。罗斯玛丽点点头，
1: 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最好别。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听着，罗斯玛丽，这很危险，你不希望你漂亮的脸蛋被割破吧？有些人能毫不犹豫地毁掉一个女孩的美貌，还有一个词叫被做掉，这个词不止书本或电影里才有，也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1: 你是在恐吓我吗，托尼？
0: 是警告你。
1: 罗斯玛丽会接受警告吗？
0: 他意识到安东尼说的都是大实话了吗？那个愚蠢的小傻瓜，漂亮的脑壳里空空荡荡，没有一点常识。你不能指望罗斯玛丽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还是得把话说透。忘掉你听说过托尼·莫雷尼这个名字，明白吗？
1: 可是我一点也不介意呀，托尼，我的心胸很开阔，认识一个罪犯对我来说挺刺激的，你不必觉得羞耻。
0: 这个荒唐的小白痴。安东尼冷冷地注视着他，纳闷这一刻自己为何还会被他的美貌吸引。他从来无法开心地忍受傻瓜，哪怕是有漂亮脸蛋的傻瓜。忘掉托尼·莫雷里，他冷冷地说，我是认真的，再也不要提起这个名字。他必须脱身，只能如此，不能指望这个女人保持沉默，他想说的时候随时会说。他在对安东尼微笑，迷人的微笑，但安东尼不为所动。
1: 别这么凶嘛，下礼拜带我去加洛的舞会吧。
0: 我去不了，我要走了。
1: 你不能在我生日聚会之前走，

你不能让我失望，我还指望你呢。不要说不，我刚得过讨厌的流感，病得很厉害，现在身体还很虚弱，我不能生气，你必须来。安东尼本可以坚持立场，他本可以抛下这一切马上离开，相反他透过一扇开着的门看见爱丽丝从楼上走下来。爱丽丝身材挺拔苗条，有着白皙的面孔、黑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爱丽丝的容貌比罗斯玛丽逊色很多，却有罗斯玛丽永远学不会的特质。那一刻他恨自己竟然成了罗斯玛丽那浅薄的魅力的牺牲品，无论程度有多小，他感觉自己就像罗密欧初次见到朱丽叶时想起了罗斯琳。安东尼·布朗改了主意，瞬间他决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斯蒂芬·弗拉迪想着罗斯玛丽，他的形象时常出现在斯蒂芬的脑海当中，每一次都让他无比惊诧。通常这些思绪一浮现，他就立刻将他们驱散，但有的时候死后的罗斯玛丽和生前一样固执，拒绝被他如此专横地打发走。每当回想起饭店里的那一幕，他的第一反应都是迅速地打个机灵，至少他不需要再想这个了。他的思绪回到更早以前，罗斯玛丽生前，罗斯玛丽的微笑、呼吸、凝视他的眼睛。好傻，斯蒂芬当时真是傻到家了。惊愕之情笼罩着他，纯粹的迷惑和惊愕，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实在搞不懂。他的生命似乎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较大的部分，理智平衡地前进着，另一部分则持续着非典型的疯狂，这两部分完全无法协调。无论斯蒂芬有多么聪明、能干、精明，都没这样的评价不感情用事，他也会得到一种欣喜和自得。很小的时候，他这样的评价不感情用事，他也会得到一种欣喜和自得。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志出人头地，尽管遇到过困难，早期有些不利条件，他还是成功了。他一向怀着纯粹的信念和观点，他相信意志力，有志者事竟成。小斯蒂芬·弗拉迪坚定地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除了自身的努力，生活中他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一个面色苍白的七岁小男孩，有着好看的额头和坚定的下巴，决定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他已经知道父母对他毫无用处，母亲嫁给了身份低微的男人也后悔了，父亲是个小个子包工头，精明狡猾，爱财如命，被他的太太和儿子瞧不起。至于他的母亲则稀里糊涂，漫无目的，情绪变化无常，斯蒂芬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母亲瘫倒在桌角，一个空古龙香水瓶从母亲手中掉落。斯蒂芬从来没想过母亲的喜怒无常是酒精造成的。母亲从没喝过烈酒，也没喝过啤酒。母亲含糊地解释过，她对古龙香水的喜爱是因为头疼。斯蒂芬从来没怀疑过其实另有原因。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对父母没什么感情，他还强烈怀疑他们也不怎么爱他。他比同龄人个子矮，不爱说话，有点口吃。父亲说他是个娘娘腔，他是个乖孩子，很少在家里惹事，可父亲宁可要一个更吵闹的孩子。我在他这个年龄时特别调皮。有时候看着斯蒂芬，父亲会不安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妻子低，斯蒂芬更像他家的人。斯蒂芬的决心越来越大，他默默地制定了人生计划。他想成功，作为对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验，他决定克服口吃的毛病。

0: 他练习慢慢地讲话，字与字之间略微停顿一下。最后他成功了，不再口吃了。在学校，他专心听讲，他想接受良好的教育，只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有所成就。很快，老师们对他产生了兴趣，不断鼓励他，他拿到了一笔奖学金，教育官员找到他的父母，这个孩子有前途。法拉第先生从一排豆腐渣房子中捞了一大笔钱，被说服用在投资儿子的教育上。22岁那年，斯蒂芬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被人们誉为机智优秀的演说家，且深谙著文之道。他还结交了一些有用的朋友，他对政治感兴趣，他克服了天生的羞怯，培养出极好的社交礼仪，谦虚友好。见他这么出色，人们会说这个小子前途无量。虽然他本人偏好自由党，但他知道自由党已经没落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于是他加入了工党。很快他便以有作为的青年而闻名。然而工党并不能满足斯蒂芬，他发现工党不太接受新观念，甚至比强大的对手更加墨守成规。另一方面，保守党在寻觅有前途的青年才俊，他们认可斯蒂芬·法拉第，他正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人。他在属于工党势力范围的选区参加竞选，并以微弱优势胜出。斯蒂芬得意洋洋地坐上了下议院议员的位子，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他选择了正确的职业，他可以在这个工作中发挥出全部的能力，投入所有的野心。他感觉自己有能力统治，而且能统治得很好。他有操纵人的天赋，知道何时应该奉承，何时应该反对。他发誓有一天他要进入内阁。然而进入下议院的兴奋劲儿褪去后，他立刻体会到了幻灭的滋味，艰苦的选举将他置于聚光灯下。而如今他的生活落入俗套，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议员，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对党鞭俯首帖耳。无名小辈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年轻人在这里会被人怀疑看不上，需要个人能力之外的东西，需要权势。有几家特定的家族与利益息息相关，他必须获得资助。他想到了婚姻，以前他几乎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脑海当中有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端庄的女人和他手牵手站在一起，分享他的生活和野心。这个女人会给他生孩子，卸掉他的思想包袱，为他消除困惑。这个女人与他感同身受，渴望他成功，同时在他获得成功后为他骄傲。一天他参加在吉德明斯特公馆举行的盛大宴会。吉德明斯特是英格兰最有势力的家族，并且一直参与政治。吉德明斯特爵士威严高大且优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吉德明斯特夫人那张如摇摆木马般的大长脸则经常出现在全英格兰各个委员会的公共讲台上。他们有五个女儿，其中有三个挺漂亮，还有一个在伊顿读书的儿子。吉德明斯特夫妇重视且鼓励有前途的年轻党员，因此法拉第收到了邀请。第六集，来宾中他认识的人不多，到了之后他就在一扇窗前独自站了大约20分钟。茶桌旁的人群渐渐散去，进入其他房间时，斯蒂芬注意到一个穿黑衣服的高个女孩独自站在桌边，表情有些茫然无措。斯蒂芬·法拉第认脸的能力很强，早上乘地铁时他捡起了一个女乘客丢掉的一份家庭闲话杂志，不无愉快地瞄了一眼，上面有一张模糊的亚历山德拉·海尔小姐的照片，她是吉德明斯特伯爵的三女儿。照片下面 有一小段关于他的八卦文字，一向害羞、孤僻、喜爱动物。亚历山德拉小姐修习过家政课程。吉德明茨特夫人相信她的女儿们能胜任家政的各个方面。站在那里的就是亚历山德拉海尔小姐。什么一个天性害羞的人，斯蒂芬一眼便知，她也害羞。亚历山德拉是五个姊妹中最平凡的一个，以之为自卑所苦。她和姊妹们接受了同样的教育和培养，却从没学到他们的手慢，这令她的母亲很气恼。桑德拉必须努力，如此笨拙，不善交际，这太荒唐了。斯蒂芬并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这个女孩不自在，不快乐。突然，他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他的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机会，你这个傻瓜，抓住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穿过房间，走到长餐桌旁，站在女孩身边，拿起了一个三明治，然后转过身，紧张且费力地说，我说，你介意我跟你聊天吗？我在这认识的人不多，我看得出来你也一样。不要冷落我，其实我特别害羞。他这紧张不是装的，他真的很紧张。很多年前口吃的毛病犯了，而且在这个恰当的时刻，而且我认为你很害羞，对不对？女孩的脸红了，她张开了嘴巴。不过，正如斯蒂芬所料，海尔小姐说不出话来。要说出我是这家的女儿太难了。相反，她平静地承认，事实上，我确实很害羞，一直都是。斯蒂芬急忙接下去，害羞真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我不知道能否克服，有的时候我感觉舌头像打了结。
1: 我也是。
0: 斯蒂芬继续说，语速相当快，稍微有点结巴。他的样子很男孩子气，也很迷人，这是他几年前的自然状态，现在他在有意识地保留并加以培养。这种年轻天真的态度可以消除他人的敌意。他很快将话题引入戏剧，提到一部正在上演且引起很多人兴趣的戏。桑德拉看过了，他们讨论起来，这部戏涉及社会服务的问题。他们很快就这些问题深入讨论起来。斯蒂芬没有做得太过分，他看到吉德明斯特夫人走进房间，四处寻找他的女儿。他没打算现在就被引荐，他轻声向桑德拉道别，很高兴跟你聊天。发现你之前，我真的很讨厌这场聚会，谢谢你。他兴奋地离开了吉德明斯的公馆，他把握住了这次机会，接下来要进一步巩固他的成果。此后的几天，他经常在吉德明斯的公馆附近出没。有一次，他看到桑德拉跟他的一个妹妹出门。还有一次，他虽单独出门，但脚步匆忙。他摇摇头，不行，显然，他是去赶赴某个特定的约会。宴会后大约一个礼拜，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一天早晨，他牵着一只黑色的苏格兰小狗出门，迈着悠闲的步子向公园走去。五分钟后，一个年轻男子快步从对面走过来，突然在桑德拉面前站住。他开心地喊道，哎呀，我的运气真好，我还怀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他的语调那么愉快，桑德拉的脸微微泛红。斯蒂芬弯下身去摸小狗，多可爱的小家伙呀，他叫什么名字？
1: 马克达维西
0: 啊，很苏格兰。他们聊了一会儿狗，然后斯蒂芬带着一丝尴尬说，那天我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
1: 我叫

0: 弗拉迪，斯蒂芬·弗拉迪，我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下议院议员。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桑德拉，看到两团红晕爬上了桑德拉的脸。他说，我是亚历山德拉·海尔。他的反应恰到好处，仿佛又回到了牛津大学戏剧协会，惊讶、确认、慌张、尴尬。你是亚历山德拉·海尔小姐？你，哦天哪，那天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大傻瓜。桑德拉的回答完全可以预料到，在教养和善良天性的束缚下，他会尽力让斯蒂芬放松安心。我当时应该告诉你的，我本该知道的，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呆子。你怎么会知道呢？再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弗拉迪先生，拜托不要心烦了，我们去蛇形湖吧。你看，马克达维西在拽我呢。这天之后，他又在公园里碰见过桑德拉几次，他给桑德拉讲他的抱负，一起讨论政治话题。他发现桑德拉很聪明，见多识广且富有同情心。桑德拉很有头脑，毫无偏见，他们已经是朋友了。接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来了，他再次受邀参加在吉德明茨的公馆举行的宴会和舞会，因为最后一刻一位男士来不了了。吉德明茨的夫人正绞尽脑汁想邀请谁好时，桑德拉轻声说，斯蒂芬·弗拉迪怎么样？斯蒂芬·弗拉迪，是的，他参加过你的宴会，后来我又碰见过他一两次。吉德明茨的夫人跟他的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很乐意鼓励政界的可造之才，他是个出色的年轻人，非常出色。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家人，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出人头地。斯蒂芬来了，而且表现得很好。吉德明斯的夫人带着惯有的傲慢说：“我想，我需要认识一下这个有用的年轻人。”两个月后，斯蒂芬让他的运气经受了一下考验。他们坐在蛇形湖旁，马克达维西的头搭在桑德拉的脚上。桑德拉，你知道，你肯定知道我爱你。我希望你嫁给我，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出人头地，不然我是不会向你求婚的。我确信会有这么一天，你不会为你的选择感到羞耻的，我发誓。
1: 我不感到羞耻，这么说，你真的在乎我，你不知道吗？
0: 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你知道吗？那天看见你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就隔着一个房间爱上了你。于是我鼓足勇气走过去跟你说话。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紧张害怕过。
1: 我想那时我也爱上了你。
0: 一切并非一帆风顺。桑德拉平静地宣布他要跟斯蒂芬·弗拉迪结婚，但立即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他是谁？他们对他了解多少？斯蒂芬对吉德明斯的爵士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身世。有个念头一闪而过，父母双亡对他的前途有利。吉德明斯的爵士对他太太说，可能更糟糕。爵士很了解他的女儿，知道女儿平静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不屈的决心。只要女儿下定决心拥有这个小子，就能拥有他，女儿绝不会让步。这个小子有前途，稍微支持一下就会大有作为。也许我们能接受这个年轻人，他看起来是个体面的家伙。吉德明斯的夫人勉强同意了，这个女婿完全不合他的心意。不过桑德拉是家里的老大男，苏珊是个美人，埃斯的有头脑，戴安娜聪明的孩子，嫁给了年轻的哈维奇公爵，这个时代最理想的配偶。桑德拉当然没他们有魅力，他还有羞怯的毛病，如果这个年轻人像大家认为的那么有前途，记得明斯的

步了。喃喃道，当然了，还是可以利用一下家里的影响力嘛。于是无论是好是坏，亚历山德拉·凯瑟琳·海尔披上了用缎子和布鲁塞尔蕾丝制成的婚纱，在六个伴娘和两个小花童的陪伴下，与斯蒂芬·里欧纳·弗拉迪举行了一场应有尽有的新潮婚礼。他们去意大利度蜜月，回来后住进一幢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可爱的小房子。不久后，桑德拉的教母去世，留给他一幢非常漂亮的安妮女王风格的郊外宅邸。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一切都很顺利。斯蒂芬重又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议会生活中，桑德拉在各方面帮助他、支持他，全心全意地认同他的雄心壮志。有时候斯蒂芬几乎不敢相信上天竟然如此眷顾他，他与基德明斯特派的联姻保证了他的青云直上，他自身的聪明才智又巩固了机会为他促成的地位。他真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并准备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每每注视着桌对面的太太，他都会高兴地想，真是个贤内助啊，和他想象中的一样。他喜欢桑德拉脖梗处可爱洁净的线条，以及两道直眉下淡褐色的真诚的眼睛，白皙高耸的前额，略带傲气的鹰钩鼻。他想，桑德拉看起来很像一匹赛马，如此干净整洁，如此有教养，又如此骄傲。他发现桑德拉是个理想的伴侣，他们的思考方式相似，并能很快地得出相同的结论。他想，是的，斯蒂芬·弗拉迪那个郁郁寡欢的小男孩成功了，他的人生轨迹完全如他所愿，他才31、32岁，成功已尽在掌握。怀着胜利与满足的心情，他和太太去圣莫里茨度了两个星期假。就在那里，在饭店的酒吧间，他看见了远处的罗斯玛丽·巴顿。他一直没想明白那一刻他到底是怎么了。他对另一个女人说过的话，通过一种诗意的复仇的方式成真了。他隔着一个房间坠入了爱河，他深深的、不可阻挡的、疯狂的爱上了罗斯玛丽，是那种一头栽进去不顾一切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情。很多年前他就应该经历过并已经忘却的牛犊恋。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激情的男人，一两次短暂的风流韵事、温和的调情，对他来说就是爱的全部意义，肉体的欢愉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告诉自己，那种事太难取悦他。要是被问到他是否爱他的太太，他一定会回答当然。然而他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这个女人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乡绅的女儿，他绝不会娶她。他喜欢桑德拉，钦佩桑德拉，对桑德拉怀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也很感激桑德拉的地位带给他的一切。他竟然像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一样纵情且痛苦地陷入了爱河，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漂亮的脸蛋、栗子的秀发、摇曳撩人的身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一起滑雪，一起跳舞。把罗斯玛丽揽在怀中时，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他最想拥有的就是罗斯玛丽。这么说，这种痛苦，这种渴望憧憬的痛苦，就是爱了。即使在他全情投入时，他也庆幸命运之神赐予了他天生的泰然态度。没有人猜得到，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感受，除了罗斯玛丽。巴顿夫妇比弗拉迪夫妇早一个星期离开。斯蒂芬对桑德拉说，圣莫里茨不太好玩，我们缩短假期提早回伦敦怎么样？他欣然同意了。回来两个礼拜后，他成了罗斯玛丽的情人。那是一段狂喜兴奋的诡异时期，狂热、虚幻、
持续了多久？最多六个月。在那六个月里，他像平常一样工作，拜访选民，在议院里提问，在各种会议上发言，跟桑德拉讨论政治，心里却只想着罗斯玛丽。他们在那间小公寓里幽会，罗斯玛丽的美貌，斯蒂芬表现出的热恋和激情，以及罗斯玛丽黏人激情的拥抱，一个梦，一个充满肉欲令人神魂颠倒的梦。做完梦，斯蒂芬清醒了，很突然，如同出了隧道，来到阳光下。今天他还是一个迷茫的情夫，第二天他就又变回了斯蒂芬·弗拉迪，决定不该过分频繁地跟罗斯玛丽见面。真见鬼，他们一直在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桑德拉起了疑心，早餐时他偷偷瞄了桌旁的桑德拉一眼。谢天谢地，桑德拉没有怀疑，桑德拉毫不知情，但他进来外出的借口太容易被识破了，换成有些女人肯定会感觉情况不妙。感谢上帝，桑德拉不是一个疑神疑鬼的女人。他深吸了一口气，他和罗斯玛丽真是不计后果。罗斯玛丽丈夫不知道这事儿也是个奇迹，一个毫不知情的愚蠢的家伙，比罗斯玛丽大很多岁。罗斯玛丽真是个尤物。他突然想起了高尔夫球场，新鲜的空气吹过沙丘，拿着球杆走来走去，挥动一号木，干净利落的一记开球，五号杆近距离击球。男人们，穿着灯笼裤的男人们，女人不准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他突然对桑德拉说，我们去菲尔黑文好不好？桑德拉惊讶地抬起头，你想去？走得开吗？可以抽一个星期中间的那几天去，我想打打高尔夫，实在是闷坏了。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去，不过就得推迟和阿斯特利夫妇见面的日子，我还得取消礼拜二的那个会，和拉瓦特夫妇的约会怎么办？啊，也取消吧，我们可以找个借口，我想出去散散心。可桑德拉在菲尔黑文的日子很平静，露台上的狗狗们去带围墙的古老花园游览，到山德里西斯的高尔夫球场，傍晚带着马克达维西溜溜达达去农场。他感觉自己像个大病初愈的人。看到罗斯玛丽的来信，他皱起了眉头。他告诉过罗斯玛丽不要写信，太危险了，桑德拉从不过问谁给他写信，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明智之举，仆人们不可靠。他把信拿进书房，有点生气地撕开信封，几页纸，好几页全是字。读着读着，旧日销魂的感觉再次向他袭来。罗斯玛丽很爱他，比以往更爱他。罗斯玛丽无法忍受整整五天见不到他。他有同样的感受吗？报想不想他的古时人呢？他半微半笑，半叹气。他给罗斯玛丽买了一件他很想要的带波点的男士晨袍。荒谬的笑话就此诞生，豹子改变身上的斑点，他说，而你不能改变自己的皮肤，亲爱的。此后罗斯玛丽便叫他豹，他则叫罗斯玛丽黑美人。第七集，蠢透了，真的是的，蠢透了。罗斯玛丽真贴心，写了这么多页，但即便如此也不该写信。该死，他们应该谨慎一点。桑德拉不是那种受得了这种事的女人，一旦她发现苗头，写信很危险。斯蒂芬这么告诉过罗斯玛丽，为什么就不能等她回城了再说？该死，过两三天她要见罗斯玛丽。第二天早上又有一封信摆在早餐桌上，这次斯蒂芬小声骂了一句，他认为桑德拉的目光在信上停留了一两秒，

0: 但桑德拉什么都没说。谢天谢地，她不是那种过问男人信件的女人。早餐后，斯蒂芬开车去八英里外的集镇，不能在村子里打电话。罗斯玛丽接了电话。喂，是你吗？罗斯玛丽，不要再写信了。斯蒂芬，亲爱的，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小心点。有没有人会听到？
1: 当然没有。啊，我的天使，我想你了。你想我吗？
0: 想，当然想。不过别写信，太危险了。
1: 你喜欢我的信吗？有没有让你感觉和我在一起？亲爱的，我每时每刻都想跟你在一起。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0: 是，但别在电话里说，老兄。
1: 你简直谨慎到了荒唐的地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我也一直想你，罗斯玛丽。我无法忍受你因为我惹上麻烦。
1: 我不在乎我会怎样，你知道的。
0: 我在乎，天心。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礼拜二。
1: 那我们公寓见。礼拜三。
0: 好，好的。
1: 亲爱的，我等不及了。你能找个借口今天就来吗？哦，斯蒂芬，你可以的。政治之类的无聊的借口。
0: 恐怕不能。
1: 我觉得你想我还不到我想你的一半。
0: 胡说，我当然想你。
2: 挂断电话后，斯蒂芬觉得很累。为什么女人总是坚持这样不顾后果？以后她和罗斯玛丽要加倍小心，必须少见面。后来事情变得很棘手，斯蒂芬很忙，非常忙，不可能再给罗斯玛丽那么多时间了。讨厌的是，罗斯玛丽似乎理解不了。她跟罗斯玛丽解释，但罗斯玛丽就是不听。
1: 你那愚蠢的政治好像有多么重要似的。
0: 的确是很重要。
2: 罗斯玛丽不明白，她不在乎，她对斯蒂芬的工作、斯蒂芬的雄心、斯蒂芬的事业丝毫不感兴趣。她只想听斯蒂芬一遍又一遍地说她爱她。
1: 你跟以前一样爱我吗？再说一遍，你真的爱我？
0: 当然，
2: 斯蒂芬想。罗斯玛丽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她爱她。罗斯玛丽是个漂亮女人，漂亮，但问题是你没法跟她说话。他们见面的次数太频繁了，婚外情不该如此狂热地进行。他们必须减少见面次数，稍微松点劲儿，但这令罗斯玛丽不满，非常不满。他开始频繁责备她。
1: 你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
2: 然后斯蒂芬不得不向他保证，向他发誓。斯蒂芬当然还是一样的爱他。罗斯玛丽不断提起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
1: 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俩一起死该有多好啊，在彼此的怀抱里长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应该乘上一辆拖车一起去沙漠，只有星星和骆驼，忘掉世间的一切。
2: 啊，人在恋爱时说的话真傻。当时不觉得有多蠢，但冷静之后再提起，就显得很愚蠢了。女人为什么就不能体面的顺其自然呢？男人不想听人不断的提醒他曾经有多蠢。他突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斯蒂芬能不能出国？去法国南部，然后罗斯玛丽再去那里找他，或者去西西里、科西嘉什么的，这种永远不会碰到熟人的地方。斯蒂芬冷冷地说，世界上没有这种地方，你总是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碰到某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后来罗斯玛丽说的一句话吓到了斯蒂芬。
1: 这也没什么，不是吗？
2: 斯蒂芬变得警觉起来，心一下子冷了。
0: 你什么意思？
2: 罗斯玛丽面带微笑，抬头看着他。这迷人的微笑曾经搞得他神魂颠倒，全身的骨头都在渴望，现在却让他不耐烦。
1: 豹子，亲爱的，有时候我想再这样。

那你把他当什么人呢？海滨拾荒者吗？他看着罗斯玛丽，最后一次留恋也消失了。好好一个美人长了个母鸡脑子，他之前一定是疯了，彻彻底底的疯了，但现在他又恢复了理智，他必须摆脱这个困境。一个不小心，罗斯玛丽就会毁掉他的整个生活。他说了在他之前很多男人说过的话，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于是他提笔给罗斯玛丽写信，只有这样对罗斯玛丽才是公平的。他不能冒险给罗斯玛丽带去不幸，罗斯玛丽不明白诸如此类的。一切都结束了，他必须让罗斯玛丽明白这一点。然而这正是罗斯玛丽拒绝明白的，没那么容易。他爱慕斯蒂芬，比以往更爱斯蒂芬，没有斯蒂芬他活不了。他认为唯一该做的是他把实情告诉他丈夫，斯蒂芬把实情告诉他太太。斯蒂芬想起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罗斯玛丽的信时所感受到的寒冷。小傻瓜，这个愚蠢粘人的傻瓜，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乔治巴顿，然后乔治会跟他离婚，把斯蒂芬也列为共同被告。桑德拉也一定会跟他离婚，对此他毫不怀疑。桑德拉曾谈起过一个朋友，有点惊讶地说，不过当然了，当他发现那个男的和另一个女人有染时，除了跟他离婚还能怎样？这就是桑德拉的想法。他很骄傲，绝不会跟另一个女人分享一个男人。然后斯蒂芬就完了，毁了，记得明斯特这个有权有势的靠山倒了，这种丑闻会让他翻不了身。即使舆论比过去更开放了，但这种不能容忍的事不行。再见了他的梦想，他的抱负，一切都破碎了，毁灭了。一切都是因为他疯狂地迷恋上一个傻女人，这一切不过源自一场虚假的初恋，在错误的人生阶段发生的初恋。斯蒂芬会失去他压上的一切，失败，耻辱，他会失去桑德拉。突然他惊愕地意识到，这才是他最在乎的。他会失去桑德拉，有着方正白皙的额头和清澈的淡褐色眼睛的桑德拉。桑德拉，他亲爱的朋友和伴侣，自大骄傲忠诚的桑德拉。不，他不能失去桑德拉，不能，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失去他。他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狼狈的处境，他必须设法说服罗斯玛丽。可是罗斯玛丽会听吗？罗斯玛丽和理智合不来。假设他告诉罗斯玛丽，他终究还是爱他太太呢？不，罗斯玛丽肯定不相信。她是那么笨的一个女人，没头脑，粘人，占有欲强，而且她还爱着他。伤脑筋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的心头腾起一股怒火，怎样才能让他保持沉默呢？封住他的嘴，除了一剂毒药，没别的法子了。他恶狠狠地想着。一只黄蜂在附近嗡嗡叫，他心不在焉地盯着自己看。黄蜂飞进一个雕花玻璃的果酱瓶里，正想办法飞出来。和我一样，他想。因为甜蜜的东西而陷入困境，现在黄蜂出不去了，可怜的东西。而他，斯蒂芬·法拉第必须设法脱身。时间，他必须拖延时间，等待有利时机。恰在此时，罗斯玛丽患了流感，卧病在床，他送去传统的慰问，一大束鲜花，这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下个星期，他和桑德拉要跟巴顿夫妇一起进餐，罗斯玛丽的生日聚会。罗斯玛丽说过，生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做，这对乔治太残忍了。他为了我的生日忙得不亦乐乎，他真是个可爱的人。
等这一切都结束。

0: 述了，他会理解我的。假设斯蒂芬残忍地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斯蒂芬不喜欢他了呢？斯蒂芬打了个哆嗦。不，他可不敢这么做。罗斯玛丽可能会歇斯底里地跑去找乔治，甚至可能来找桑德拉。斯蒂芬都能听到罗斯玛丽流着眼泪困惑地哭诉，他说他不喜欢我了，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只是尽力忠诚跟你玩游戏，但我知道你会同意我的说法。人们相爱时，诚实是唯一之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给他自由。他肯定会吐出这些令人作呕的话。桑德拉则会面露骄傲和轻蔑之色，说他可以拥有他的自由。桑德拉不会相信，他怎么会相信呢？如果罗斯玛丽拿出那些信，那些他蠢到极点才写给罗斯玛丽的信，天知道他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这绝对足以让桑德拉相信。他可从来没给桑德拉写过这样的信。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让罗斯玛丽保持沉默的办法。可惜，他冷酷地想，我们没生活在波西亚家族那个年代。一杯下了毒的香槟几乎是唯一能让罗斯玛丽保持沉默的东西。是的，他真的这么想了，把氰化钾放进他的香槟酒杯里，把氰化钾放进他的晚宴包里，流感引起的精神抑郁。桌子那头，桑德拉的目光与他的相遇，大约一年前，他忘不了。桑德拉·法拉第没有忘记罗斯玛丽·巴顿，此刻他正想着他，想着那天晚上餐厅里他倒在桌子上。他记得当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抬起头时发现斯蒂芬正看着他。斯蒂芬看出了他眼中的真相吗？看出了憎恨和夹杂着恐惧的胜利吗？过去快一年了，但他脑海当中的记忆还新鲜如昨。迷迭香是为了帮助回忆。太恐怖了，真是这样。一个死了的人还活在你的记忆里可不是什么好事。罗斯玛丽就是这样，活在桑德拉的记忆里，也活在斯蒂芬的记忆里吗？他不知道，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卢森堡餐厅，那个可恨的地方有顶好的食物、迅捷的服务和豪华的装修，一个避不开的地方，总有人邀请你去那里。他很想忘记，但一切合谋让他铭记，就连菲尔黑文也无法幸免。乔治巴顿住进了小官府，他真的超乎寻常。总的来说，乔治巴顿是个怪人，完全不是他喜欢的那种邻居。在他看来，乔治巴顿的到来破坏了菲尔黑文的魅力与宁静。这个夏天之前，菲尔黑文一直是个休养地，他和斯蒂芬幸福生活的地方。但他们幸福过吗？他紧抿双唇。是的，一千个是的。要是没有罗斯玛丽，他们会很幸福。罗斯玛丽摧毁了他和斯蒂芬基于互信与柔情携手共建起来的脆弱的精神大厦。某种东西，某种直觉，命令他不要让斯蒂芬看到他的激情，他的全情投入。自从那天在基德明斯特公馆，他假装害羞，假装不知道桑德拉是谁，穿过房间找他聊天的那一刻起，桑德拉就爱上了他。但斯蒂芬知道他是谁，他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时候接受这一事实的。他们结婚后不久吧，有一天他跟桑德拉解释，为了通过某项法案必须采取干净利落的政治手段。当时有个念头在桑德拉的脑子里一闪而过，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后来他想起来了，其实这和那天他在基德明斯的公馆所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他没有惊讶，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其实他才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从结婚那天起，他就意识到斯蒂芬爱他和他爱斯蒂芬的方式不同。不过他想，可能斯蒂芬真的没有能力这样爱，那种爱的力量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不顾一切的喜欢。他知道这样的强度在女人中很少见，他情愿为斯蒂芬去死，他乐意为斯蒂芬撒谎，为他搞阴谋，为他受苦。另一方面，他骄傲且沉默地接受了斯蒂芬希望他填补的位置。斯蒂芬需要他的合作，他的同情心，他积极且智慧的帮助。斯蒂芬想要的不是他的心，而是他的头脑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显著优势。有一件事他绝不会做，那就是对斯蒂芬表现出爱慕，这会让斯蒂芬难堪，因为斯蒂芬无法给予等量的回报。他真心相信斯蒂芬喜欢他，很高兴有他为伴，他能预见到会有一天他的负担将无限减轻，一个充满柔情和友谊的未来。他想斯蒂芬在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他。后来罗斯玛丽出现了，有的时候他痛苦地撇着嘴想，斯蒂芬怎么会以为他不知道，从第一分钟起他就知道，在什么例子他第一次看到斯蒂芬看那个女人的眼神，当天他就知道那个女人会成为斯蒂芬的情妇，他知道那个女人用的香水的味道，他能从斯蒂芬礼貌的表情、出神的目光中看出斯蒂芬在回忆什么，斯蒂芬在想什么，是那个女人，那个他刚刚离开的女人。他平心静气地想，他所经历的痛苦难以估计，一天天忍受折磨，除了信念，他天生的骄傲，没有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他不会被折磨，除了信念，他天生的骄傲，没有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他不会被折磨，除了信念，他天生的骄傲，没有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他不会被折磨，除了信念，他天生的骄傲，没有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他不会被折磨，除了信念，他天生的骄傲，没有什么能支撑他走下去。他不会。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Ja mega možnil! Hey!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道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早上好，今天是7月13日，欢迎来到本期流行最经典。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不要因为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坚定走自己的路，会遇到更好的自己。王小棠《会开花的云》，歌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不同时空的自己。

初恋是莫文蔚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她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诠释了这首歌曲。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初恋的羞涩与期待，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而美好的年纪。

接下来带来最新歌曲《不眠之夜》，由张杰与霍友 Mix 联袂制作的情歌，让人沉醉于深情的旋律中，不睡不休。

我有我自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有我自己》是由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创作团队诗人成杨子普创作的摇滚作品，严艺阁试图从节奏感强烈的摇滚旋律当中来绽放出自己颇具大将范儿的唱功外，更把这些年来走过的高山与低谷的心路历程借由歌声交代出来。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欢迎锁定此刻的音乐与阳光，这首《奔跑吧》是综艺同名主题曲，由李晨、郑恺、沙溢、白鹿、周深等嘉宾联袂献唱。此曲满意，阳光朝气，旋律轻快明朗，将并肩向前的热血与默契揉进音符，快来一起解锁这份活力吧。

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为《也许是爱情》这首歌曲注入了丰富的情感内涵。整首歌曲旋律流畅，情感真挚，既保持了李荣浩一贯的简洁风格，又在细节处展现了丰富的音乐层次。这种编曲方式既突出了歌曲的主题，又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更加丰满和立体。

陈粒的声线像月光浸润的陶土，粗粒中裹着温润。捡起来，站起来看看，我还在。他刻意用气声制造颗粒感，尾音颤抖，如果石坠落。器乐单薄化处理，让人声成为绝对主角，把经历后的沉淀唱得真切，满是治愈与笃定。这首陈粒的果实送给你。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9: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

0: 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4: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5: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6: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8: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9: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3: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14: 啊，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 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5: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1: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4: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4: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9: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4: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20: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4: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2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4: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3、2、1，点火！
2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30: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是不是会不一样？

曾经因为一个人离开了一座城，有一段时间整个人恍恍惚惚，不敢提他的名字，不敢听他听过的歌，怕回忆泛滥，怕自己忍不住回头。分开有多难受呢？就像是亲手打开自己的心，然后把里面充满爱意的种子一点点从生命中剥离。你疼到撕心裂肺，却又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你知道，在感情这段旅途中，没有人能帮你走出来，除非你自己想清楚，并且真的愿意放下了。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又从两个人变回一个人，最难熬的在于你要去慢慢习惯没有对方的生活。看他好笑的故事，你不能再分享给他；遇到难过的事情，你不能再期待他的安慰。你知道他就在那里，但你不能再走过去拥抱他了。或许你已经忘了，在他来到你的世界以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你曾经一个人辗转在这座城市，穿过热闹的大街，走过安静的小巷，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你有疼爱你的家人，有关心你的朋友，你一直都在被人温柔且坚定地爱着。谁都会在爱情面前跌倒，但是会过去的。你不要因此一蹶不振，也无需因此失去爱人的能力。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生命的全部是你自己，怎么过，怎么选，怎么走，这些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看到过的一段话，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别难过，都会过去的。

0: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1: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疾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静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英雅。爱能使人英雅，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烟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衣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窃，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 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0: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1: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

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的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期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钟声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

0: 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泉。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0: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馨，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 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馨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1: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0: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

0: 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

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正视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正视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却长驱直入，直射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浸染。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愈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
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

0: 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莫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得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人与人之间是不能生分的，生了一分，剩下的七八分都会跟着走。只有小孩子才会问你为什么不理我，而成年人都是默契的离开。

前都带着刺儿呢。我想把刺儿放下，我怕有人来扎我。我想把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你看。我也知道你不在乎，在我最高兴、最最难过的时候，你都不在，甚至连一句加油都吝啬。其实我每次伤心难过，并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每次我回头去看，你都没在我身后，一直都不在。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